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毕书尽和陈势安的《势在必行》，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势在必行》中，由戴佩妮作词作曲，歌曲充满了阳光励志的正面意义，鼓舞着追寻梦想的人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毕书尽和陈势安的《势在必行》。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下午1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1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1小时。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裘德，

0: 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大家好，我是赵一凡，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哎，你怎么了？
2: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2: 什么节目？
3: 美食、
2: 景点、
3: 私人秘境，
1: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高雄市。六都之中最南端的高雄市，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景点，除了大人小孩都喜欢的游乐园艺大世界之外，喜欢艺文活动的人也可以到卫武营走走，喜欢海岸风光的人也可以到弥陀区的海岸光廊。这里除了能够玩水，也有观景台、木栈道等等的设施，是一个无论是家庭或是一群朋友都很适合去的景点。至于高雄美食的部分，有着许多渔港的高雄当然也有许多海鲜料理能够品尝，虱目鱼肚粥和旗鱼丸自然是不能错过的美食，在地的米糕也是有名的小吃之一，香软的糯米饭绝对能让人食指大动。在听完了这次的介绍，如果听众朋友们马上想要规划一场高雄之旅，也要记得带上防晒乳，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高雄的大太阳晒成黑炭哦。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采选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坏了。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台湾创作歌手慈修。慈修是一位风格鲜明的全创作型音乐人，他以诚实赤裸的创作风格在华语乐坛迅速打开知名度。2017年，他因为出色的创作才华被张惠妹相中，并成为旗下公司艺人。2019年，慈修以单曲《I'ma Get the New One》在 Street Voice 上连续三周蝉联冠军，随后推出首张专辑《房间里的大象》正式出道，也让他夺下第31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24年底，他推出了第三张专辑《Show》，延续他对爱与疯狂的探索。慈修曾说，为梦想而努力就像是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要怀抱小小的恐惧和他对抗。也因此，他的音乐成为了许多人深夜的陪伴，像是一种温柔的理解与抚慰。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郑云娜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8: 下午1点，大家好，我是 Masca。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0: 超商探险家。正月十五还没吃饭吗？下午一点，一时想不到，正大之声与你分享美食快讯。最近有许多的民众涌现超商，拿起手机玩起一款 AR 游戏《超商探险家》。游戏主打可以结合现实物品，收集各种热门、冷门的超商商品，来获得一定的经验值，掀起一阵探险热潮。让我们来听听现场民众的想法。
1: 我跟你说啦，我准备了五台手机，今天主打一个没收集完就不回家。
2: 你那个算什么啊？我还准备了十个行动电源嘞。
3: 拜托你们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我从大夜班直到隔天早班，你们怎么都还在？我快要上架上不完了啦。
0: 刚刚是我们记者的现场采访，可以看到游玩游戏的民众非常热衷，而这一次都是因为一档广播节目。
4: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12，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超商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会员，
0: 我是载具，还有我们的小助理，
2: 干嘛？
0: 没错，刚刚我们其实算是今天结束了中秋连假，对不对？就大家今天正式上工了，
4: 对对对。
0: 不知道大家中秋的时候都有干嘛？先问看小助理好了，小助理中秋节的时候有烤肉之类的吗？
2: 嗯，这次我去朋友家烤肉一下。
0: 哦，你觉得有吃很多吗？嗯，
2: 吃的还蛮开心的，因为我们在全联应该买了快600多块
0: 一个人哦，哇，那蛮多的。那我们的载具勒？
4: 我是会员，
0: 我们会员
4: 要几遍？我觉得蛮开心啊，反正就是久违的见到亲戚朋友们啊。我们还有，我有我的表哥表姐，我们还一起拍了一个复刻照。就是
0: 什么是复刻照？
4: 就是有一张，就是我们四个人，然后快二十年前拍的一张很可爱拿着竹枪的照片，
0: 就是一样姿势的那种。
4: 对对，然后我们还为了这个一人做了一支竹枪，然后就每个人都长大，然后前面本来还有放一台小的脚踏车，然后变成长大后就变摩托车了。哦，就是很可爱的照片，所以我觉得很快乐这样子。
0: 啊，好可爱哦，
4: 对吧？
0: 你下次给我看一下好了。
4: 我有发现到，
0: 你觉得复刻有就是有1:1还原吗？
4: 我觉得有像哎。就是我觉得哥哥姐姐们都很努力，在那个表情很丑的表情啊，很好笑的表情都有。
0: 哦，
4: 对 对，我觉得很可爱，大家可以去拍拍看。
0: 好，下次我也挑战看看。
4: 嗯，那你的中秋连假过怎么样？
0: 我中秋连假我觉得一直狂吃哎，就是从礼拜五一直吃到礼拜日，三天都有烤，反正有点太多了。
4: 三天都烤？
0: 对，就不同家啦。我就好有朋友家、邻居家、自己
4: 家
0: 这样子啊。我跟邻居，因为我们是乡下，所以邻居感觉都很好，就变成那种你知道，又有点像是围炉式烤肉，就是亲朋好友大家一起聚。然后有时候就是今天这家烤嘛，所以隔壁邻居就来，然后换隔天就换他们家，我们就换过去这样。
4: 啊，哦，很可爱，跟我们家其实有点像，就因为我家也在乡下，以前也会这样子。
0: 其实我蛮喜欢乡下这种烤肉习俗的，就是。真的是万家香，就是会去每一家去串门子。
4: 而且我很喜欢乡下，就是也是我们这一次有，我们就会放那种很大的鞭炮，然后是烟火型的。
0: 你是说那种一盒？
4: 对对对，24发
0: 型，24发都嘣嘣嘣。
4: 对对对，然后就哦超爽的，然后就没有人，然后就觉得哇，果然只有乡下可以，因为北部好像是不能放烟火，
0: 就会有地区的局限啦。
4: 对 对，
0: 就是会有一些地方可能怕一些失火什么的。
4: 嗯， 嗯，
0: 但乡下因为都蛮空旷。
4: 对，
0: 但我都有打扫哦、喔。你
4: 有
0: 吗？
4: 有打扫，有打扫、啊。那个甩炮这么难捡。对啊，那就是我们这周末很开心。
0: 对啊，那话我就不多说，先来进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新品惊奇箱吧。嘿，你最近有玩超商探险家那个游戏吗？我最近超认真玩。
3: 当然有啊，我每天都有在解任务，也因为这样让我多了很多吃饭的选择
0: 。那你有看到那个最新的资讯吗？
3: 什么资讯啊？
0: 哦，怎么可以不知道？就是那个收集新品的新任务啊。
3: 哦，我好像知道，那个叫新品惊奇箱。
0: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的新品惊奇箱。那其实就像前面刚刚说的，欸，应该也不是啊，就是我们节目就是固定第一单元就是要介绍一些新品或最新消息嘛。今天难得有最新消息要介绍给大家，但先来介绍一些新品，从 Seven 的开始。就 Seven 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酷，我觉得一定要大力推荐大家的是翻转布丁。
4: 嗯，
0: 那其实这个项目它其实是去年愚人节的时候曾经有推出，就同一布丁有推出一个翻转布丁的恶搞的广告。那翻转布丁它就是大家不是一般吃同一布丁的时候都是上面是黄色的布丁，然后下面是一层焦糖，它这次很酷，它就颠倒过来变成上面那一层是厚厚的
4: 焦糖
0: 然后只有下面是微微的布丁。我觉得非常的奇，就很奇怪的同时，但是你不觉得小时候都有一种梦想，
4: 因为焦糖很好吃，
0: 对，
4: 很
0: 就想要狂吃焦糖然后 Seven 终于圆了我们这个梦。但这个不是说这周开始啦，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下周10月13到11月2号会限时开卖，全台只有52万个哦。
4: 那希望我们到时候可以真的吃到这个，然后再跟大家分
0: 享。我下一集一定要立 flag， 我们下一集就是要吃到这个东西，
4: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口感。
0: 对，
4: 好，其实我看有人说他不应该叫布丁，他叫丁布。然后会反转过来，好，这不是重点。那我再讲下一个也是 Seven 的新品，它是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最近 Seven 跟全家都出了一支新的双麒麟。那 Seven 的部分是蛋黄酥双麒麟，它是第一次跟蛋黄酥的秒杀名店法鹏去合作推出的中秋限定口味。
0: 很应景欸，就是刚好中秋节出蛋黄酥口味，但其实我本身就不太喜欢蛋黄酥
4: 啊。我也是，
0: 对，就是我觉得蛋黄好咸哦，非常容易胖。
4: 听说他那一吃下去就是整口都是蛋黄味。
0: 我是不会想尝试啦。小助理，你会想尝试吗？如果有这个蛋黄酥双麒麟的话，
2: 可能会想要吃吃看，但觉得自己应该不太喜欢，因为我没有很喜欢蛋黄。
0: 看大家对蛋黄意见都蛮多的，
4: 没错。那不然我们来看第二支冰淇淋，它是全家的冰淇淋，它这次出的是香香菜菜双淇淋，
0: 好像也没多好。
4: 它是把香菜化为甜点，它入口是奶香，再带出淡淡的香气，所以就是跟一般人想象中的香菜是不太一样的。
0: 我自己是还没有尝试过啦。你有吃过了吗？
4: 我本来要去吃，但我没有吃，我被我妈阻止了。
0: 正大附近的有吗？
4: 全台只有七家，
0: 好少哦。
4: 对，
0: 你家刚好附近有。
4: 对。因为我那边，对，然后听说啦，听说人家吃完是你打嗝都会有那个香菜味的，
0: 有点恶心。
4: 我不知道，就是你吃下去好像是奶味盖住香菜，可是后来就是打嗝就会盖上来，整个盖住它之类的。
0: 但其实除了香菜外，全家也有推出就是大人系的经典炭烧咖啡双麒麟，所以如果没有吃到香菜的，可以试试看咖啡的哦。
4: 就是我有吃哎、欸，我有吃到新品哎、欸，突然发现这件事情，
0: 应该没想到是不是，
4: 对啊，其实蛮好吃的，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安全的口味，然后很香，所以
0: 而且这个就没有全台限定几家了，
4: 对对对，
0: 就是几乎剩下的都是换成这个新口味，
4: 对 对，所以如果喜欢咖啡、喜欢香味的，可以去吃吃看，我觉得是平易近人的口味啦。
0: 好，那再来要讲的是全家有推出一系列加价购的活动，那第一个就是十月推出新活动，是你只要买鲜奶满149元。就会送牛奶嘴盖，大家应该有在滑脆的时候被刷到这个吧？很可爱，就是它就是个粉红色的那种牛的那个
4: 对，挤牛奶的部分，
0: 对，挤牛奶就是可以模拟那个牛奶直接倒出来的感觉，
4: 对对，很可爱，会喷出来。
0: 但听你今天说，是不是有一些争议在啊？
4: 就是听说它材质没有很好，它不是一个可食用性的材质吗？之类的，对，
0: 大家可以再考虑看要不要加购。
4: 对，
0: 那下一个就是全家也有出他们自己的积木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就很喜欢全家，可能很喜欢逛，就可以去收集看看。那听到这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等等来听到一首是陈奕迅的《积木》，再来一起评测当周的新品吧。

0: 设计展，之前在新北，这次是在彰化，他就是跟这个设计展一起联名的，所以才会出这种首创的香菜气泡水。
1: 哦，
0: 那里面的原料就是以彰化北斗他们的香菜去搭配柠檬原汁，所以才会推出这样的口味，所以你才会喝出那种柠檬的淡淡的清香，
1: 它是一种在地化的感觉。
0: 嗯，因为它的香菜有严选是北斗的哦，
1: 一定要北斗才行。
0: 对，可能北斗上面霸碗的香菜就是一样的味道。
1: 哦，彰化。
0: 对对对对对，
1: 难怪我们吃的时候也有说很像，就是阿米索。
0: 就是应该说香菜这种东西，感觉是应该要配在咸的上面，所以单纯只是当做一个饮料来喝的话，我自己是个人觉得还是有那么的有一点就是不对劲的感觉。那小助理咧，
2: 我原本喝以为会很冲突的感觉，但可能是因为搭气泡水，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搭的。因为气泡水就是有种刺刺的感觉，搭配香菜的那个口感，我觉得其实不会到太怪，就是还蛮顺口的。
0: 然后我觉得就像条码说的，因为气泡水嘛，所以它其实气泡水它本身就是有泡泡，所以就比较会盖过去一些香菜那种刺激感，因为气泡本身就更刺激的东西。
1: 哦，就是一个刺激压过去，所以就那个香菜的臭味就没有了的感觉。
0: 而且我那天去演讲的时候有分享给学弟妹闻闻看，他们都说其实没有很浓。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大家如果不喜欢香菜，其实还是可以尝鲜看看的。
1: 嗯，是一个香香的感觉。那下一个是又是每次新品必有的就是面包系列，它叫做奶香鲶鱼小吐司，是35块钱。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它就是很松软的一个很普通的小面包，你不可以把它当作是就是吐司的样子去想。
0: 嗯，你就要把它当作面包本身去想这样。
1: 对，因为吐司比较像一片一片的那种，
0: 但是它是一块一块的，所以就你吃的时候是要撕一点撕一点。但就像那个我们的会员说的，其实它就是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特色啦。
1: 对，
0: 就是很单纯的那种淀粉的香味这样子。
1: 嗯，但它外面有一层那个甜甜的糖浆，是条码说的吗？
0: 奶油吗？
2: 就它外面有刷一层甜的奶油，所以吃起来还蛮甜，但会有点手会油油的，因为要撕一块撕一块来吃。
1: 是手撕面包的那种感觉。
0: 哦，有一点，
1: 对对，它就比较不像吐司。然后其实饱足感，因为它蛮大一块，所以饱足感是有的，可以当早餐的感觉。
0: 嗯，我觉得其实以早餐来讲，它的饱足感蛮多的。
1: 嗯，而且它便宜啊，
0: 都才35块，就可以取代我们之前有介绍过那种哆啦 A 梦小面包。
1: 哦，那个你说古早味鸡蛋糕。
0: 对啊，如果想换一下，可以换吃这个。
1: 对对对，
0: 也一样便宜咯，适合带去学校吃。
1: 就是普通的口味，大家应该都不会踩雷的部分这样子。
0: 下一款是我们都很喜欢的，普遍得到好评，是 Seven 的哦，是 Seven 的红心芭乐起司蛋糕，不过价格有一点小贵啦，是79块。
1: 我记得它是跟那个金华酒店联名的，所以它才会这么贵。然后我们自己觉得就是，它的芭乐味刚入口的时候不重，可是它存在感其实蛮强的，而且没有很突兀，然后 cheese 味也很浓郁，所以大家对它一致是好评的。
0: 而且那时候我们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跟我们来宾一起吃的，
1: 对对对，
0: 来宾那时候就有推荐另外一家咖啡厅，就他推荐说那边的红心芭乐蛋糕更好吃哦。
1: 对，
0: 如果有好奇就是是哪一家咖啡厅的，可以再私讯我们，
1: 就是正大之声的店。
0: 对对对，私讯正大之声，我们会再告诉你说，
1: 对对对对，
0: 是哪一家咖啡厅有更好吃的红心芭乐蛋糕。
1: 没错，但是这个红心就像这个的红心芭乐蛋糕，我自己是觉得它有一个梅粉味，然后又更像更贴近芭乐一点点的。
0: 哦，有腌制过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上面有一片薄薄的红心芭乐，所以我就觉得是好吃的，而且蛮酷的。
0: 嗯，好，那现在我们就介绍完这些新品我们评测的部分，那先来听到一首就是我们吃香菜一定要配的，就是阿米刷，是来自林怡的歌。那等等再回来节目现场啦。

0: 哇，真的找了很多看起来很好吃的烧烧美食，那先休息一下，等等再发掘新东西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绮贞，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

0: 在恋爱中，两个人吵架，先说对不起的人就输了吗？先道歉的人其实并不是认输，只是他比对方更珍惜这份感情，所以希望这段感情不要画下休止符。不过，再坚定的感情都经不起一再的争执，两个人要能够长久地走下去，并不是用各种规定去约束对方，也不是意气用事的想突破对方的防线，而是双方要能够互相信任，一起做生活上的决定。当互相信任的感觉建立了之后，你会感觉这段感情渐渐开始稳定，因为它不再有那么多的摩擦，而且它也很巧妙地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才是能够长久走下去的爱情。正大之声关心您，
1: 你爱我吗？
2: 我无法再爱你更多。
1: 可是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吗？
2: 这个
1: 陪在我身边很难吗？
3: 为什么正大之声就做得到？
4: 正大之声今晚一样陪在你身边哦。接着送上一首来自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
1: 正大之声，谢谢你总是在我身边。
5: Listen together， 正大之声887，和你在一起。
6: 休息够了吧，我们来继续当超商探险家咯，希望这次也能发现新东西。
7: 终于，我终于刷到最后一个条码了，成为条码师了。
8: 恭喜您搜集完全部图鉴。
9: 条码师那是什么啊？
7: 就是在超商图鉴中把所有的条码都扫过一遍啊。
9: 哦，你也太会吃了吧。哎，那你有什么推荐的冷门食品吗？
7: 问我就对了，让我来帮你精挑细选几样吧，快和我一起成为条码师吧。
1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2，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超商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会员，
11: 我是载具，还有我们的小助理
6: 汤马。
11: 那在第二单元呢，我们会实际前往超商，根据不同主题购买该品项的冷门商品哦。
10: 没错，冷门的话就是我们平常不会买的东西。那我们这一次要挑战的主题呢，是超商的饮品。
11: 超商饮品的话，你平常常喝吗？
10: 我超常喝的，我想不到喝什么，我几乎每天都会进超商买一瓶的。
11: 跟手摇饮相比嘞，
10: 哦，
11: 就是比例而言的话，
10: 超商，我觉得有8:2哦，或甚至9:1。
11: 那看来超商其实在我们心中地位都算是蛮高的啦。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就是我们去超商的时候有发现哪些饮品吧。
12: Hello， 大家，我是载具，
10: 我是会员，
12: 还有我们小助理
6: 汤马。
12: 那我们现在第一站来到的是 Seven， 那我们要来找一下有什么冷门的。那我们冷门刚刚节目有介绍嘛，就是我们要探索的是饮品。
10: Seven 的饮料应该大家多少都有去喝，就是会比一些手摇还要便宜，然后也是非常容易取得的。所以我们来让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是冷门的，然后我们是可以发掘冷门饮品咯。
12: 而且 Seven 的饮品应该算蛮多的，就是一整柜都是。我们先来看那个冷藏柜的。就是一铺开就是一面墙的那种，
10: 这有一个金华酒店联名的荔枝摩希豆，看起来很酷欸。
12: 欸，摩希豆不是有酒吗？
10: 可是它感觉是那种美酒的摩希豆，非酒精性饮料。
12: 欸，但这蛮酷的，但比较像新品吧，它算冷门吗？还是因为就是它太冷门到几乎没看过？
10: 那试试看吗？不管它是新品还是冷门，要试试看吗？
12: 好啊，
10: 还是先帮我等一下再决定。
12: 可以。小杜林，你平常不会喝什么？就是有什么冷门对你来说？
6: 我现在看到有个好像是跟圣德克斯联名的一个地瓜牛奶，就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
10: 刚好
6: 对，真的吗？
12: 没有喝过，
10: 我还喝过
12: 7的。好了，我们冷门条件是我们3个都没喝过的。
10: 那就我跟你选2个，然后他选1个，这样。
12: 好，那我选摩希豆，还是你要选也可以啊。这个嘞，西瓜乌龙。
10: 哎，我也觉得它很不错哎，因为我平常没事不会看这个。
12: 而且它这个，它其实有点像是全家的那个果汁系列，但是 Seven 的果汁系列是我真的没喝过。
10: 存在吗？它是存在的西瓜乌龙，然后它整瓶都丑丑的颜色。
12: 哎，我们刚才小队很刁钻，然后把每一个都给翻到正面来。你是店员吗？
6: 然后这样大家才知道它的品名是什么。
12: 可能真好，那你少一个没有翻到哦。
10: 那不然我们选一下西瓜乌龙好了，因为前阵子的那个有一家饮料店的西瓜乌龙很有名。
12: 哪一家？
10: 张元英喝过的那家。所以我们来喝看 Seven 西瓜乌龙好不好喝。
12: 我们现在呢，来到我们的全家。
10: 没错，那我们现在继续来探索我们冷门的饮品啦。
12: 小助理常喝全家的饮料吗？尤其这种罐装系列的。 不要跟我说你最喝左区哦，左区是一排酒的。
13: 没有很常喝罐装，没有。
12: 就是因为吃早餐的时候就会拿纸盒装的嘛。
13: 嗯，就直接拿了就走，就不用特别开门。
12: 那这边呢，现在是一排全家的冷藏柜，现在它有很多那个友善时光，有贴贴纸。你特别对哪个友善时光很感兴趣？都是你没喝过的吗？
13: 好像都是我，就除了优酪乳跟养乐多之外，有一个也是 Family Collection 的林香乌龙茶。就我自己平常就不会挑这个系列，但打上友善时光看起来就蛮吸引人的。
12: 还有先生一直都很好奇，就我没喝过这个他系列的，但就很好奇说他里面其实都有茶叶，然后茶叶泡那边那么久不会很苦吗？你看像这个也是超多那个啊，他有打折啊，
14: 他这样一罐原价60块，我会觉得我还不如就是原本就去买
12: 绿茶叶
7: 手摇饮60块的话，
12: 可是它是有茶叶，
7: 还是我们这次也要试试看，因为它感觉蛮冷门，不然它怎么会贴那么多标签？
12: 用文字拿铁也贴很多标签，个果实谬谬。
7: 那时候我记得他刚说的时候，蛮多人有争议问题，是因为它的实是简体字
12: 啊，真的哦，哎、欸，真的耶。
7: 所以那时候其实，在网络上有一小段争议，但是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喝嘛。
12: 哦，它的争议不是在它商品本身，
7: 还有一个是草莓口味，一个是木瓜牛奶口味。然后我觉得木瓜牛奶口味感觉相对冷门吗？感觉可以试试。
12: 现在来到很久没有来，哎、欸，其实也没有很久啊，上次有来的莱尔富。那我们也继续来寻找一下什么冷门的饮品好了。
7: 好像有跟乐法联名吗？是一个蛮新的系列。
12: 乐法是什么、
7: 啊？水果系的饮料店，很好喝。
12: 这个出的是茶、欸，它唯一是果系列是有一个蜂蜜茂谷柑棕和鲜果茶，好长哦。
7: 然后它还有跟清源联名用那个遇见云朵，
12: 当然不冷门嘞、欸。之前有看过有上那个吹咖啡，对我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冷门的东西。
7: 它还有蜜桃气泡水，
12: 它不是一果汁系列的吗？怎么还有出海洋深层小气泡？还是他们同一家公司，跟集团是一样的？猜啦，猜，纯属猜测哦，应该连乐法解析。
11: 好，刚刚听到的呢，是我们实际去探店的过程。那虽然因为时长关系，我们只有精简一些购买的比较精彩的部分啦。
10: 没错。
11: 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刚刚的探险之旅中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好了。
10: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因为我很常喝超商，然后我们刚才一开头就有说，我们要选三个人都没喝过的。然后超商饮品虽然很多，可是蛮少是三个人同时都没有喝过的，所以在选冷门的时候就选了蛮久的。
11: 应该说就是如果真的是三个人都没喝过，那可能是真的很冷门那种、才会是三个人都没喝过。不然就是像我自己平常去超商的时候，我或多或少会想尝试一些我平常没有喝的东西。
10: 嗯，
11: 但只有那些真的看起来就是一看就很难喝的才会是我不会去喝的东西。
10: 所以就会列入我们这次的评分里面。对，所以在挑选上，我记得我们就挑蛮久的，因为好有好几个品项都是，哎、欸，我没有喝过这个、欸，然后接下来说，哎、欸，这个我喝过，我很常喝、欸，什么之类的，就蛮常见的。
11: 就大家的涉略范围不太一样啦。
10: 对对对。
11: 那我觉得蛮酷的是，就是我是第一次去莱尔富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乐法是一家主打果汁的饮料店，
10: 对，水果系的饮料
11: 店。对，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说，哎、欸，为什么莱尔富有那么多乐法系列的东西？然后经过查询一下，才发现哦，原来乐法是莱尔富转投资的。
10: 对对对对，很酷。而且去莱尔富就会看到，就是会有一整排乐法的品项，
11: 很难把乐法跟莱尔富联想起来。
10: 对啊，为什么？
11: 就是因为乐法带给人们形象跟莱尔富不太一样吧？
10: 对，你可以想，哎、欸，那如果以其他饮料店来比，什么五十岚跟谁？联名，好像也怪怪的、啊。
11: 但他之前有跟那个、啊、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茶，不是茶亭，那个奶盖很有名的
10: 德政
11: 哦，对。
10: 可是那个好像不一样哎、欸，就是德政只是出一个，
11: 那就单纯联名
10: 联名品项，对。
11: 嗯，但这个乐法是真的属于莱尔富旗下，也不能算旗下，反正它就是投资的，
10: 对对，是有点像同一家公司的、嗯，对。那这是我们就是这次的探险过程，那接着我们就来评测我们这次的冷门品项喽。
12: 好，我们现在要来评测我们的超商冷门商品。
7: 没错。
12: 那我们先来看桌上，现在有蛮多，有五罐饮料。
7: 嗯，
12: 很少看到这么多饮料，那都各式各样不一样。
7: 嗯，
12: 我们现在评测什么嘞？
7: 嗯，我们先从金华酒店这开始如何？
12: 金华酒店说 Mojito 那个。
7: 对对对 对。
12: 好，我们念一下它全名好了，它叫
7: 做 Mojito 荔枝。墨西多饮料，
12: 嗯，
7: 那它是非酒精的，因为对我来讲 ，Mojito
14: 的那个应该是会有酒精的部分，然后它的价钱是
12: 没关系，
14: 39块。
12: 哦，
14: 摩希豆这杯的价钱是39块，那它的外包装是蓝蓝的，然后中间有一个薄荷的摩希豆，看起来蛮高级的。那我们就来喝喝看。
12: 好，我们先给分，然后1到5分，请给分3、2、1，
14: 2分，
12: 有志一同。那大家为什么都给平普遍偏低？我先说我的理由好了，就是它其实喝起来就跟荔枝饮料没什么两样。它强调 Mojito 就会让我对它有一种期待，就想说，哎，那它应该要有一些薄荷味吗？或是淡淡的酒香味也行，不一定说一定要有酒精嘛，就是酒香味也可以。但它完全没有，就是纯粹的啊，比较有点凉凉感觉的荔枝，就后面有凉凉感觉啦，但就不多，所以就觉得错误的期待啦。他如果换个名称，我可能就给他3、4分。
14: 你说换成荔枝饮品这样。我觉得我跟你的理由也很像，就是因为它外包装有那个薄荷，看起来很清爽、很清新的感觉，可是我们完全没有喝到。再加上很多这种有些是饮品嘛，会主打它是调酒系，但是非酒精的，可是它还是会做出就是那种有点酒感嘛的东西，就是虽然它没酒精啦，但它真的就是完全就是一个荔枝饮料，就有点小失望。
12: 好，那好，第一款就有点失败，但没关系，我们后面应该会有好喝的吧。
14: 吧，
12: 我们先把看起来很难喝的喝掉好了。
14: 那喝这个，
12: 我挑的。
14: 对，它载具挑的呢，维生素 C 饮。
12: 我是看它很健，就很健康，想说哎、欸，喝喝看好了。
14: 它就是小小一瓶，然后黄色，大概只有我的手掌大小嘛，不到手。
12: 几毛啊？来看一下，这多少钱？
13: 39块
12: 。哦，它120毛，跟那个养乐多是一样，差不多大小哎。好，我们来品尝看看。干嘛、啊？有那么酸？我们先给分好了，然后准备我们1到5分。
14: 3、2、1，
12: 1.5。哦，你给多少？
13: 2.5。
12: 2.5，好，先从最高的。
13: 就是我觉得没有难喝，就是它完全是跟它的包装一模一样，就是维他素、维他
12: 素、
13: 维他 C， 那就是感觉不需要特别来买，因为就是好像也没有到特别的浓，或是说特别的划算，因为这样小小一瓶就要39块，不如就直接去吃一颗维他命 C， 或是我觉得直接喝那种发泡定的饮料相对更好一点，因为它有一种水水的感觉，但是它的酸又就是又有点重。
14: 我觉得它有一个就是维生素本身有的那个臭味，就是你打开一罐可能维他命 C 里面的那些就是药丸会有的味道，那我自己没有蛮不喜欢那个味道，可是它成分里面还有一些柳橙汁跟香料，还有一些柠檬汁之类，所以其实应该就是没有那么重啦，但是它可以有透亮好气色哎、欸。但好像可以考虑喝一下。
12: 不是，它只要有维他命 C 都可以骗你说会透亮好气色，你不如去查维他命 C 的那个乳液。我觉得我给它 1.5 的理由，就是因为像小助理说的，这种我直接去买那个发泡钉，或是买那种用泡的比较快。但我能理解它的出发点啦，就假设今天我想喝维他命 C， 但我想喝冰的，好，那它就是唯一的考虑了。因为如果用发泡钉，就是用温水泡嘛，就不会是冰的，所以它可能有这部分人群的需求吧，才会存在在市场上、
14: 啊。确实，或是当天可能要拍照吗？
12: 觉得喝着有用吗？不是都说喝那美式就可以消水肿了？
14: 没有，它提亮，美式消水肿，它是提亮，
12: 比较有发亮吗？
14: 我觉得我整个在发光了，
12: 应该喝不够多，
14: 你要一人一罐。
12: 好，我们来测下一个吧，下一个后面的应该都好喝了吧？
14: 看起来是平易近了吧？
12: 嗯，
14: 不然先这个。那个果实谬谬的木瓜牛奶，然后它整个瓶子就是透明的，然后就透着橘橘的微光，
12: 就是那个嘛木瓜牛奶的颜色。
14: 对对对。
12: 啊，这瓶多少钱呢？
13: 好，45块。
14: 45块，好。
12: 好，准备哦。3、2、1，
14: 4分。
12: 等一下，我改一下，2分好了，2分。欸、等等，我再改一下。
14: 你要上修吗？
12: 4分。
14: 哎、欸，差太多了，有失公允。
12: 好，我先来讲我的理由。前面之所以会给比较低，是一开始会觉得那个果实，就是它里面有一个果实嘛。那果实是木瓜丁。
14: 嗯，
12: 就一开始觉得怪怪的，就是软烂软烂的。但后面又想说，哎、欸，确实啦，它要真实的话，像我去果汁店喝木瓜牛奶，也会有这种，就没有搅得很干净的话，就有这种味道。然后以 木瓜来牛奶，单纯以木瓜牛奶来说，它其实还原的蛮真实的，就跟我在一般果汁店啊，像东风去买木瓜牛奶的时候喝到的味道一模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蛮好喝的，而且我蛮喜欢木瓜牛奶
14: 啊，没错，我觉得我跟你的理由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因为我觉得它的木瓜牛奶，它不会像可能像统一嘛，统一的会让我有点水水的感觉，但它是很浓郁的那种木瓜味，还有很浓郁的
12: 奶味，
14: 奶味，对，我觉得奶味很浓很重要。
12: 木瓜的奶味，就是统一的木瓜牛奶的奶味有点淡，
14: 而且水水的，我不喜欢那个水水感。然后虽然说它的木瓜丁就是有点软烂软烂的，但是就是反正那种包装饮品嘛，它有这种东西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对，所以我觉得蛮好喝的，我自己是喜欢的。
7: 好，
12: 这个海盐柠檬是在莱尔夫买的乐法系列的，那这个是多少钱呢？
13: 40块，要40块。
12: 好，40块。它其实配料包很干净的，就只有水、蔗糖、柠檬跟海盐。
14: 那很干净哎，但它很小一瓶，就要40块。
12: 好，可以准备给分了。3、2、1，3分。
14: 好，那我先，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味道，但是就是这种超商的饮品，在这种果汁类或什么类的还原没有出错的话，都是一个值得嘉许的部分。然后它是，它咸味比较小一点点，就是淡淡的咸，然后是好喝的那种，所以我就给它4分。
12: 那我自己的话会给它3分的理由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盐糖，就是柠檬盐糖，我觉得它的味道跟那个很像，就很像是把它变成果汁，就变成饮品版本的。所以喝起来蛮好喝的，就是不累啦。然后，但是不会给它到很高分，我觉得就是它的柠檬味嘛，有一点不够像柠檬原汁的感觉。就是柠檬原汁的话，就算柠檬水可能会再更酸一点，或是酸中带微微的苦味，但的就是偏甜。我觉得它蔗糖有点太多了，它如果蔗糖量再少一点，我可能会给它更高分。
13: 我最后的理由也差不多，就是给中规中矩的分数，但就是有点太甜了，就是它的柠檬的咸度，或是柠檬的咸度、盐的咸度，或是柠檬的酸度都有点被甜盖过，所以算好喝，但就是可以再更加有一点。
12: 好，那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了，就是我们的
14: 存在的西瓜乌龙，它是 7-Eleven 的限定贩售，然后售价是49元。
12: 存在也是一家饮品吗？
14: 它好像是。没有，它好像是一个系列，就叫存在。
12: 哦，这个也是配料表很干净的系列。
14: 真的吗？
12: 你自己看后面，
14: 它叫存在啊，
12: 真的很纯。好，我们可以准备给分咯。3、2、1，4分。哦，好，我先讲我的。我的理由是因为昨天它配料很干净，这点我蛮喜欢的。然后起来西瓜乌龙，我觉得是蛮融合的。就之前我有听过，这不是很爆红嘛？刚刚我们前面有介绍。但那时候听到西瓜乌龙，觉得说，这两个会不会是冲突的存在？但其实我觉得不会到互相冲突，反而是西瓜的甜去衬托，去盖掉那种乌龙的苦味，所以就变得整体而言蛮顺口的。
14: 我自己是觉得它一入口就是那个西瓜汁的味道，然后它虽然说看起来没有沙沙的感觉，但喝起来是天然的，然后在中间就会突然一个乌龙的茶香出来嘛，然后后来又是一个西瓜味，最后在嘴巴里留的是乌龙味，我觉得它层次蛮丰富，其实蛮好喝的。
12: 但你分数好像多少？3分吗？
14: 因为
12: 会扣分的原因是什么？
14: 可能是我对西瓜汁本身的要求比较高嘛，就是
12: 你是讲西瓜鉴赏家的？
14: 不是，就是我会把它跟现榨的西瓜汁做对比，然后它从外观上跟从喝起来的感觉，就可以感受出有一点化学的成分在，就不会是这么纯的西瓜汁，所以我还是小小扣分这样。
12: 但我对西瓜汁的要求反而很低耶，像我就很喜欢喝那西瓜牛奶那种
14: 统一的，
12: 对对对，我就是觉得那很好喝。但很多人都说那很化学，
14: 对，
12: 像那个西瓜冰棒，我也很喜欢吃，很好吃。虽然说是香精有点浓，但是是好吃的香精。好，那我们今天的评测就到这边，那等一下我们就来进行来宾的评测。今天来宾是很特别的人哦。
14: 大家拜拜。
11: 那刚刚听到的呢，就是我们实际评测还有打分之后的结果了。那我觉得，其实在评测当中最印象深刻就是那个维他命饮料，我到现在是不解，就是虽然说我们这集评测是饮料，但我觉得那个完全不能称作为饮料，比较像是能量，就是怎么讲，药吗？
14: 快速补充的药，
11: 营养品那种。
14: 对，因为它就小小一瓶，然后感觉就很像喝柠檬汁，然后会有那个维生素的味道，蛮浓的，所以
15: 它就只是放在饮料架上的营养品。
11: 但我觉得后面我们来宾有说一句话，就是吃那个不如吃直接那个发泡锭或是柠檬维生素 C 的那种营养锭比较快，
15: 对，而且便宜，
11: 对，而且还不需要在那边折磨自己喝掉那个100ml。
15: 那瓶很像在喝，有点像是柠檬汁吗？还是什么的之类的？
11: 就酸酸的这样，
15: 对，
11: 那还不好喝。
15: 但是这一次我自己觉得。每一个品项都是可以，就是是觉得还不错的、
11: 哦，没有到上次那样，就是
15: 那个紫南
11: 很明显很雷的这种。
15: 对对对对对对，就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次饮品普遍都是还不错的啦、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我们来宾的评测喽。
12: Hello， 大家，我是载具，
14: 我是会员。
12: Yeah, 我们现在呢，就是是来宾评测环节。那我们今天请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反正就是我们常常会见到的助教喽。助教的昵称叫做小米。
16: 嗨，大家好，我是小米。
12: 好熟悉的声音，
14: 好有活力哦。
12: 好，那小米现在非常的
16: 紧张，
12: 对，马上就先打开我们第一瓶。那第一款小米要试喝的是荔枝 Mojito。嗯、那你试喝看看，
16: 好甜哦，
12: 好甜，
16: 好甜哦。
14: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
16: 就是感觉就是荔枝果汁，
14: 哦、
16: 对，荔枝果汁、嗯、就是荔枝味很浓，对、
12: 有那种就是微酒精感吗？
16: 没有，
14: 或是薄荷，因为某些都好像很多薄荷。
16: 哎、欸，没有，没有。就是很甜。
12: 好，那这款你喜欢吗？
14: 如果你要给他打分，一到五分，给个分数。
16: 三分。
14: 好，
16: 三分，三分，
14: 很微微，
16: 三
14: 中间，
16: 对，
14: 普普普。
12: 好，那下一款想试喝什么？
16: 西瓜乌龙。
14: 好、
12: 欸，西瓜乌龙这个我们之所以选，是因为之前那个
16: 它是不是很热卖？我好像有看到什么。
12: 你看小米也是十根发落十事哎、欸，
16: 没有，我会去看一下说哦，那个就是大家流行什么，然后我再看我们兴趣去试试看，嗯，对啊，
12: 好，先给分好了，一到五分，
16: 两分，
12: 竟然比刚刚名字还低，
16: 对，因为西瓜味很重，可是喝到后面就乌龙就好，就是那个味道好冲突哦。嗯
12: 哎、欸，但我蛮喜欢的、欸，
16: 就是不难喝，但是真的是让它那个味道就是配起来，嗯，
12: 这是你第一次喝西瓜乌龙吗？你有喝过那个珍珠蛋的吗？
16: 没有，听说很夯啊，嗯，对，不是一个
14: 江原英喝过的，
12: 下次我们测测看，说不定跟这味道不一样，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喝西瓜乌龙，
16: 嗯，对，就是前面是西瓜，然后后面突然乌龙，这样好冲突哦，
14: 啊、
16: 哦，
14: 不喜欢这样，对，没有融，比较没有融合的，我觉得还行，
16: 就很特别，但。嗯太好，对、
12: 啊，那我们下一个喝个健康一点的，我们来喝维他命 C，
16: 维他露吗？
12: 不是，是单纯就是维他命 C。
16: 哦，有这种饮料，
12: 这感觉好贵，
16: 这感觉好贵，
14: 三十几块，就小一瓶，
12: 那就健康了，
16: 有那个维他露。
14: 小米的表情
16: 好酸哦，
14: 狰狞，
12: 真假？
16: 好酸哦，
12: 很酸，那你就有健康的 feel 吗？有感觉有维他命那种充满，
16: 有维他命，因为就是酸的，就是那个维他命 C 那种酸酸的感觉，嗯，
14: 它有一个药味，
16: 对对对，这种饮料，
12: 如果是
16: 可能需要补充维他命，可能就会喝、啊。
12: 所以今天假设你可能哎、欸、很忙，没时间喝一些营养素，你会考虑喝这种？
16: 不会，我就吃维他命就好了。我为什么要买一个饮料？我直接吞维他命就好了。
12: 欸、对耶，
16: 对啊，
14: 一次就结束了。
16: 对啊，就我直接吃维他命，然后这个分数两分。这个怎么可以拿来做饮料？我不太懂哎、欸。
14: 它在饮料架上面。
16: 对啊。
14: 但下一个你选一个好，这两个看起来都蛮正常的。
12: 嗯，
16: 海盐柠檬，
12: 海盐柠檬应该不累，而且应该算是健康
16: 的。应该是它
12: 的
16: 那个手摇饮，应该也有
14: 乐法，对，
16: 嗯，它就很像金桔柠檬
14: 哦，
16: 对，它就有那个手摇饮的感觉。
12: 那种
16: 你可以喝
12: 海盐味有那个吗？
16: 有，它就是比较咸一点点、嗯，对，可是它就是金桔柠檬
14: 感觉，
16: 对，感觉，嗯嗯，可是它就是比较正常的味道，嗯、就是好喝，好喝，嗯，四分
12: ，
14: 好喝的。
12: 如果有机会
14: 遇
12: 到的话，
14: 好逼人哦！
16: 会，但我直接去买手摇饮，就是比较新鲜，
12: 而且比较大杯。
16: 对啊，对啊，对啊，
14: 对
16: 对啊。
12: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果实妙妙。
16: 这是什么？木瓜牛奶。
14: 对，有果粒的木瓜牛奶。
16: 好。
14: 表情好像也不是很妙。
16: 三分
14: 哦，
16: 因为我觉得统一木瓜牛奶比较好喝，就是感觉知道是木瓜牛奶，但是。但是那个 果粒你吃起来就是粉粉的，很怪。嗯，对，然后可是它木瓜味很浓啊。
12: 其实它喝起来就有，我就有点像就是你刚才说的统一木瓜牛奶的味道。
16: 对啊，对，可是它那个，
12: 所以果粒对你来说反而是扣粉的，
16: 因为就粉粉的
12: 啊、嗯哦，不习惯，
16: 就不知道那个果粒是，但可能就是木瓜出来，可是就会觉得好突兀
12: 哦。那最后问你，就是从这些中啊，你如果硬要选一个最喜欢的，你会喜欢哪一个？
15: 或是印象深刻？
12: 这个，这个
16: 海盐柠檬，
15: 乐法的
16: 就好喝。
15: 果然是比较平易近人的品相。
12: 好，
15: 好，那我们今天的来宾评论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小米，
12: 谢谢我们的来宾，
16: 谢谢。
15: 那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请我们的助教陪我们一起试吃的感想，还有一些心得啦。
11: 真的很有趣，很喜欢这季耶，因为你知道能跟助教一起来做节目，就是一个很酷的事情。
15: 对，我们那时候还在犹豫很久，到底要不要找助教。
11: 那时候想说，要问他吗？他不会很忙。嗯，然后说好啦啦，冲一波啦，问一下。因为小敏对我们来说，本来就是一个很亲切的助教，
15: 对，
11: 就是跟我们就是像朋友一样。对，而且我觉得他的想法也蛮真实的，
15: 好帅。很可爱，
11: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之前大部分都是请同学嘛，就是跟找助教那种年龄层不太一样，
15: 对，
11: 听一些不同年龄层的想法也蛮不错的。
15: 对，其实跟我就算是不同年龄层，我觉得跟我们也蛮接近的，只是
11: 我觉得没有那种世代隔阂。我以为大家对于饮料也会有种世代隔阂，
15: 没有，
11: 还只是小米心态年轻，
15: 对、啊，小米最可爱了，小米最年轻最可爱了，
11: 爱你哦。
15: 反正就是谢谢小米来陪我们这次试吃啊，我觉得这次试吃也很好玩，就是有更多不同的意见啦。
11: 而且这次试吃的，其实我觉得在饮品当中，我们普遍找到的真的都是偏冷门的。而且这些都是我下辈子不会再买的。
15: 没有这么惨吧？只是它不会是首选。
11: 就是我可能好了，我比较那种比较古板一点吧，我就是会买什么饮料就是固定买那种，波蜜系列的啊，什么什么的。但像一些比较那种特别的，真的只有偶尔想尝鲜的时候才会试，但基本上不会再次买它的那种。
15: 那下次你可以再去挖掘一些更新的品项来喝。好，那我们这集的评测呢，就是在评测超商饮品的部分，希望这些新品或是一些冷门食品有带给大家一些不同的启发。然后会让大家想要去尝试看看。那我们的下一集应该会是今天会去录，那希望我们今天可以找到一些酷酷的东西，然后再分享给大家啦。
11: 今天想去买一下那个牛奶瓶盖，
15: 可以
11: 尝试看看。
15: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边，接下来听到的是 SHE 的歌曲，是半糖主义。那记得下周同一时间要记得收听超商探险家，一起挖掘超商那些冷门的角落吧。我是会员，
11: 我是载具，还有我们的小助理
6: 条马。
5: 任务完成，探险继续，我们下次见，谢谢光临。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明晨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明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

0: 名传五报。
1: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欢迎收听名传五报，我是主播李仁义，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您播报国内新闻，日本自民党青年局访团来台交流，立法院长韩国瑜与院长江启臣分别接见并设宴款待。韩国瑜表示，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日同样面临挑战，期盼透过持续互动强化合作。访团团长平沼正二郎则指出，台日互信基础稳固，未来将会推动更多实质对话与合作，深化双边关系。下一则新闻，桃园国际机场塔台路5号发生死亡车祸，一辆租赁车在送客旅客时不免于擦撞防撞杆，造成一死两伤。警方表示，驾驶酒测值为零，疑似因为夜间雨势影响视线酿成车祸。消防人员到场时，女性乘客已无生命迹象，经过急救后送医，另一名乘客轻伤，驾驶没有送医。事故详细原因与责任归属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下一则新闻， T-Pass 2.0 常客优惠回馈金已连续3个月未发放，累计金额约2703万新台币。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等待相关程序完成后，累积5月25号会拨款到民众持有的电子票证。至于地方政府辅助款，将在提出申请后尽速拨付。交通部指出，先前因为中央总预算卡关，导致回馈金延迟发放，目前正在加速处理，希望尽快补发到位，保证通勤族权益。下一则新闻，苗栗县一天内接连发生2起路树倒塌事故，造成一人命危，多车受损。头份是一名39岁蔡姓骑士，下班途中突然遭到倒塌树压伤，送医后一度无生命迹象，目前仍然在抢救当中。院里图书馆旁边则有大榕树倾倒，压毁一辆汽车及4辆机车，所幸无人伤亡。消防局指出，连日降雨导致土壤松软，增加树倒风险，提醒民众外出提高警觉，注意行车安全。再来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德国东部城市莱卡锡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33岁男性嫌疑犯今天遭法官裁定送往专责医疗机构强制治疗。检方认为，嫌犯在责任能力显著低下状态时犯案，而且无政治或宗教动机，但行为属于蓄意，意图造成更多人伤亡。当局指出，案发前嫌犯曾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目前相关背景仍然在调查厘清中。下一则新闻，巴西总统鲁拉将在7号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白宫官员表示，这会是2人第二次会谈，双方预计对经济与安全等议题交换意见，显示双方关系在过去紧张后持续寻求修复。两位领袖在多边主义与贸易等议题立场分歧，但先前会谈关系一度回温，外界关注这次会谈是否能一步改善互动。美国科技公司苹果公司同意支付$2.5亿与消费者集体诉讼达成和解。原告指控苹果在2024年底夸大 Siri 的人工智慧功能，误导消费者购买 iPhone。和解协议涵盖约3600万台设备，消费者每台最高可以获得$95赔偿。苹果没有承认不当行为，并且表示希望专注于产品创新。这案件仍需等待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卫斯批准。 下一则新闻，距2026年度国际足球总世界杯开幕只剩一个多月，美国饭店业协会调查显示，订房量明显低于预期，大约 80% 的业者反映需求疲弱，超过60%业者将签证限制与地缘政治一律视为主要因素。尽管国际足球总会表示门票销售已突破500万张，但饭店业者指出，订房需求分散且不确定性高，部分城市甚至出现无赛事感现象。业界已开始调查并相关投资策略。现在为你播报今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会开始气温回升，东半部地区、恒春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台北市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气温20到27度，降雨几率为30%。新北市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19度到27度，降雨几率为30%。基隆市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0到25度，降雨几率为60%。以上新闻由李佑真责任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在繁忙的生活中，你是否渴望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是否想让音乐的温柔轻轻抚慰你的心灵？在六根琴弦的波动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感动。六弦百货店带你走入时光隧道，聆听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流行经典。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首播，每周一下午5点到6点，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重播。让六弦百货店成为你的心灵驿站，带你回顾人生的喜怒哀乐，重温那些被遗忘的美好时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te High Side.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正在播出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Haruhi。 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位大明星，叫做徐佳莹。徐佳莹呢，目前已经是一位金曲歌后了哦。其实能够来介绍她的歌曲呢，我是非常的开心的，因为我从小就听她的歌长大，而且我觉得她非常的厉害，因为她可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差不多2009年创作出《身骑白马》这首歌。然后当初有人跟我说：“哎，《身骑白马》这首歌啊。”其实它是由徐佳莹创作的时候，我完全不相信。

一些传统上面结合爱情一些的东西，就比如说王宝钏的故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故事、欸、其实我当初就是在查询这首歌的歌曲介绍的时候，又特别去聆听这个故事，我才知道原来它是一个这么帅的一个故事。来，我接下来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呢，是跟王宝钏还有薛平贵有关。王宝钏呢，他是一个宰相的千金，他是第三个小姐哦，他非常的有钱，他从小到大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然后呢，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穷小子，叫做薛平贵，然后就说：“爸，我无论如何都要跟这个男生结婚。”于是呢，他就跟他的爸爸断绝关系。他为了这个穷书生薛平贵呢，与自己的父亲断绝关系了以后呢，薛平贵他就要往西凉那边去打仗了。于是呢，这一走啊，就是18年。然而王宝钏呢，就穿着素衣，然后在家洗碗，住在一个窑子里面，在那里苦等了18年。然后这18年呢，他经历那么多穷困的生活，他的父亲也从未帮助过他。这18年呢，他满怀的是对薛平贵的爱，在这当中愿意为了他苦苦的等待。可是最后换来的是什么呢？薛平贵呢，在后期变得非常的有钱，他甚至娶了西凉的公主，成为了那里的国王。可是他原本的妻子呢，不是薛宝钗，是王宝钏呢？王宝钏呢？他是不是就这样子与他再也不相见呢？其实到最后，王宝钏又写一封血书给薛平贵，于是就有了身骑白马，然后走了3000里要去找王宝钏。但是王宝钏再回来，然后当了那个国家的皇后了以后，他过了18天就死了。所以这个18年跟18天其实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对应，然后也促使了徐佳莹写下这首歌《身骑白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身骑白马》吧，它来自徐佳莹。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身骑白马》。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叫做《失落沙洲》。《失落沙洲》呢，是徐佳莹比较早期的抒情作品，它其实里面讲到了很多留白的地方跟很孤独的地方，感觉她是一个很卑微然后又很倔强的少女。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我很卑微的很确定的说你可能不回来也没有关系，可是其实我有一点倔强。在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是有一瞬间是希望你可以回到我身边的。失落沙洲是一个很适合在失恋听的歌，可能它的第一个字就已经证明了这件事，因为它本身就在一个失去的沙洲，在那里可能只有一个人，可能只有一些物品，可是都在慢慢的消失，随着沙，随着海飘走，走远。而我也不一定是要你回来的，感觉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徐佳莹的这首《失落沙洲》。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失落沙洲》。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是《一样的月光》，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有普遍的熟悉。它其实有讲到一些真实的回忆跟提醒自己失去的声音。它比以前的从歌仔戏里面找故事，然后到抒情，到现在他有更深层的内心，我觉得《一样的月光》就是徐佳莹这么样的一个作品。那接下来就让大家一起听听看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叫做《惧高症》，那它其实有点像是在恋爱初期的时候，有一点在幸福的边缘挣扎的感觉。对爱是有想法的，对幸福是期待的，但是我却站在高处，我害怕不确定我们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爱会是怎么样的。接下来呢，这首歌它还会有很多关于耳语吟唱等等的一些唱歌的技巧，然后也展现了徐佳莹的唱歌技巧其实是非常醇厚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惧高症》，但在这之前呢，我们会在30分的时候播广告，那么请各位朋友、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徐佳莹的这首《惧高症》。

在繁忙的生活中，你是否渴望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是否想让音乐的温柔轻轻抚慰你的心灵？在六根琴弦的波动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感动。六弦百货店带你走入时光隧道，聆听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流行经典。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首播，每周一下午5点到6点，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重播。让六弦百货店成为你的心灵驿站，带你回顾人生的喜怒哀乐，重温那些被遗忘的美好时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正在播出的节目呢是 DJ 擂台赛，然后今天要介绍的金曲歌后是徐佳莹。好，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呢叫做你敢不敢。这首歌呢其实相较于徐佳莹其他的歌来讲呢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她其实平常的歌可能就是比较偏忧伤或者是说反思等等比较多，而这首歌她感觉像是直面感情的，在说你敢不敢承认你我爱上你的坏之类的等等，然后他可能会有很多的反问啊。他其实在这首歌里面用的音乐风格比较像是抒情摇滚，那么其实一样的月光也有一样的道理，他就是用的也是摇滚风的，但是抒情摇滚呢比较特别，他还代表他还加上了一些抒情的元素。那么你敢不敢这首歌呢，除了反问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感情里面诚实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太确定是否在感情里面在爱情里面，就是我们面对那些质问的时候，我们的答案会不会是别人耳朵里面想听到的那一个，而在感情中的这些不确定也默默的成为了我们的回忆，也默默的成为了我们对自己的新的想法。那么接下来你敢不敢呢？来自徐佳莹。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你敢不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的这首歌叫做《寻人启事》，它来自他的同名专辑。那其实我觉得徐佳莹她有很多的专辑呢，都还蛮特别的，都是很少其他弦乐啊，或者是说其他电子的辅佐，他其实有很多的编曲都是纯钢琴。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拉拉他最厉害的地方是偏向于歌曲创作，然后尤其是我这边特别私心想推他的一首歌，是他跟张惠妹、艾怡良一起唱的《傲娇》，那首歌也是他透过几个音符然后就拼凑起来的。那这首《寻人启事》呢，它其实也是采取用声音比较温柔，然后甚至不是爱情，而是一种自我本质的溯源。他想要找到灵魂深处的自己，然后想要找到那个迷失的自己。在茫茫人海中，我们可能随时都会成为那个寻人启事，因为我们都要找到自己内心当初所要的那些爱，在内心当中我们可能曾经缺乏的东西。那寻人启事呢，就是来讲述一个自我溯源然后找寻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寻人启事，寻人启事来自徐佳莹。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徐人启事》。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在大陆浪姐由曾沛慈和张悦有演唱过的《言不由衷》。《言不由衷》这首歌呢，非常的特别，它的所有的在 MV 中的歌词呢，全部都是由珊姐号所组成，然后到最后呢，它有一句话叫做愿逝去的爱能原谅我们，到那一句话的时候，所有的三节号才突然的全部消失。其实言不由衷呢，它本身在讲述的就是一个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愿你安康，我其实根本就不希望你能够自由的飞翔，因为我们曾经那么爱过。可是这个言不由衷到最后都变成了原谅我们，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具有寓意、很美的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徐佳莹的《言不由衷》。

这首歌来自徐佳莹，言不由衷。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叫做儿歌。儿歌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乖孩子，他原本想要长大，可是长大了以后却发现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样的快乐，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样的美好。于是呢，我觉得这首歌它更像是跟我们每个人小时候，或者是说跟我自己的心境很像。就比如说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写到，他们说话欲言又止的模样，现在看得出来了吗？就是当在小时候，我们可能不明白为什么大人讲到某句话他突然要断点，或者是他们可能开始讲一些秘密让我们都不知道，然后等到长大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那突然的断点是意识到有些话是身为孩子的我们可能听不进去的，听不下去的。而这首儿歌呢，也让我回想起很多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当我们的家人可能在谈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的时候，他们愿意为了我们而开始停下来。其实我觉得这是身为家长很好的一个素养，因为他们意识到小孩子听到这个可能会受伤，或者是说我们不应该在你面前袒露我们说脏话的样子，所以呢，他们选择封闭起来。但其实长大后的我会发现，天哪，我长大了以后听到他们讲脏话会很不习惯，然后就会觉得说，天哪，我爸妈不是都是读圣贤书的人吗？会突然这么想。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徐佳莹的这一首儿歌。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儿歌。哇，每次我听这首歌，我真的都会被他那一句第一句“你呢”，然后直接哦，就是天哪，就马上察觉到那种就是被洞察到的感觉。我觉得哦，他唱歌真的好厉害哦，而且他也会作曲，然后作词的时候也是很棒哦。天哪，哦，果然是我最爱的徐佳莹。好，我还有很多最爱，会慢慢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第三者的分手》。其实这一首歌，它讲述的是一个平庸的消亡，其实就是你跟他在一起很久了，然后你也无从恨起，然后彼此就慢慢的消磨。我可能爱着那曾经的回忆，却对现在的你没有丝毫兴趣。爱的终点，或许就是最终我们都无法成为对方的拼图。我觉得这首歌很有这种感觉，它带给我的是很平庸的结束，然后完全没有丝毫的爱在里面了。或许这样的分手是痛苦的，但是这样的离开或许是好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没有第三者的分手》，来自徐佳莹。

徐佳莹的《没有第三者的分手》。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行走的鱼》。这首歌呢，在昨天我与 Lucy 三十而已的对话中呢，也有提到。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而这首歌对于徐佳莹来说呢，我觉得也很特别，因为她从像是以前的《惧高症》啊，《一样的月光》，《你敢不敢》，可能都是偏向爱的作品。那寻找自我的作品，可能就可以从《寻人启事》中找到，还有儿歌。那现在的这首《行走的鱼》，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很特别的原因是，它是一首跟我很相关的歌，它可以在里面听到一些歌词，我偏爱你的黑，你的笨，你的不好的东西，就是他都愿意接住你，抓住你。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温暖的歌，因为他在慢慢的带领着你去面对，即使这个世界可能给你太多太多的否定，给你太多太多的不确定，甚至最终让你不相信你身边的人和事情，但最终他愿意回归于平凡的告诉你说，其实平凡的你啊，平凡的我啊，我们都可以很平庸的在这个陆地上慢慢的慢慢的走下去。其实行走的鱼跟我自己的名字也有一点双关，因为呢，我的名字叫做舒雨，所以呢，听到《行走的鱼》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也觉得跟自己有一个很强大的印证。对啊，我是一只鱼耶，我应该在那个海底游啊，然后很开心啊。哎呀，怎么会在这里呢？这个陆地真的是让人心慌啊，怎么会那么难过呢？对啊，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陆地上行走，面对人事，然后要懂人情世故，这些事情可能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我可能真的不太懂要怎么样跟别人相处，或者是说我不太懂要怎么样去面对那些所谓的上下级关系。但是我在这首歌很强烈的被安慰到，就是我知道这样的我是很值得被爱的。当然这也可以连接到，就是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基督教的信徒，我本身就很值得被爱，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人生中很大的一个价值观。不论是在面临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有资格告诉自己，你知道吗？你深深的被某个人爱着，是我的奶奶，是我的神，是徐佳莹的这首歌。或许他没有办法知道身为粉丝的我听到这首歌以后的感觉，但他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似乎就已经为这些粉丝和大众朋友们准备好了，来吧，请让我接住你，这样子的感觉。身为行走的鱼，我们在陆地上就一起紧紧相依吧。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今天的节目来到了尾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徐佳莹的《行走的鱼》吧，大家拜拜。

0: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大家好，我是邱君，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名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2: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3: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2: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3: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2: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3: 四种线索，
2: 你想听的
3: 都在这里，
2: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韶涵的《头号甜心》，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Egg 5.0》中。歌词内容描述女生对爱情的想象，利用摇滚风当中的快板民谣，颠覆以往甜蜜歌曲的曲风。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韶涵的《头号甜心》。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听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2: 《冰雪奇缘》是迪士尼在2013年制作发行的动画片。这部电影自上映以来广受全球好评，不仅创下 12.76 亿美元票房，成为2013年全球票房冠军，还荣获英国电影学院奖第86届奥斯卡及第71届金球奖最佳动画长片，并成为迪士尼首部获得金球最佳动画的作品。故事讲述阿伦戴尔王国的两位公主艾莎与安娜。艾莎拥有着与生俱来的冰雪魔法，但这种天赐的能力却因为艾莎没有办法控制而带来许多困难。意外不幸发生在艾莎的加冕典礼上，她无意间在民众前暴露了自己隐藏多年的魔法能力，这让艾莎陷入无尽的恐慌。而在慌乱之中，她逃离了阿伦戴尔王国，却让整个王国陷入永恒的寒冬之中。安娜展开了冒险找回姐姐艾莎，安娜在面临窘境与未知时勇敢的探索，而艾莎在旅途中不断成长，发现自我价值，摆脱束缚，并坦然地接受真实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踏上这趟冰雪奇缘之旅，展开一段关于自我接受与成长的冒险旅程。在遥远的阿伦戴尔王国住着两位公主，艾莎与安娜。她们曾是最亲密的姐妹，嬉戏玩耍，无忧无虑。但姐姐艾莎有个神奇的秘密，她拥有着强大的冰雪魔法，能够创造冰霜与雪花，却也可能带来危险。
3: 艾莎，快点，我们来堆雪人吧。
4: 好啊，看我的！
3: 再来，再来，再快一点！
4: 安娜，慢一点，我跟不上。安娜，不，醒醒！
5: 你们在玩什么？
4: 妈妈，安娜，
5: 艾莎，你做了什么？你的魔法已经失去控制了。
4: 这是个意外，对不起，安娜。
5: 只能去找他了。
2: 在一片神秘的山谷里，国王和王后带着两位公主来到石精灵居所。
6: 求求你们帮帮忙，救救我的女儿！
7: 幸好只是头部受伤，她会恢复的，但我必须抹去她对魔法的记忆，以免未来他受到伤害。
4: 他会忘记我有魔法吗？
7: 没错，然而你要记住，控制将会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力量，否则他将会毁掉你的一切。
5: 我们会保护他的。从今天起，我们会限制他和外界的接触，不让任何人知道他有魔法，包括安娜，直到他能控制他。
7: 对，这是保护他最好的办法。
2: 从此，艾莎被迫与安娜分开，她被教导如何隐藏魔法，压抑自己的情感， 而安娜则感到疑惑与孤单。国王与王后在航行途中遭遇了暴风雨，船只被掀翻，消失在汹涌的大海之中。然而，城堡的大门也紧闭哀悼。
3: 我知道，这几年你都在躲着我，但我们只剩下彼此了。能不能像以前一样？
8: 我不能，对不起。
3: 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对我？
8: 你不明白的，对不起。
2: 数年后，艾莎继承王位，加冕为阿伦戴尔的女王。这一天，城门终于再次打开，而艾莎和安娜的心情却截然不同。
8: 控制住，不能让任何人发现。
3: 太棒了，我们终于能一起见到外面的世界了。
9: 哦，公主殿下，请小心。
3: 谢谢你，你是？
9: 我是南方群岛的汉斯王子，特地来参加艾莎女王的加冕典礼。美丽的公主，您是这宴会上最耀眼的光芒，你愿意和我跳一支舞吗？
2: 就这样，安娜与汉斯一见如故，愉快交谈，欢乐共舞。他从未感受过像此刻般的喜悦，仿佛终于遇见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3: 艾莎，姐姐，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安娜，怎么了？你看起来很高兴哎。
3: 姐姐，我有个好消息，我跟汉斯王子，我们决定要结婚了。
4: 什么？他是谁？
3: 他是汉斯，来自南方群岛的王子。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4: 什么？安娜，你才刚认识他耶？
3: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突然，可是我们一见如故，像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我从来没有这么确定过。
4: 不行。
3: 什么？为什么？
4: 安娜，你才刚认识他不到一天，这样的婚姻太冲动了，我不同意。
3: 不同意？姐姐，这是我的决定，你根本不了解我。你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现在凭什么管我？
4: 这根本不是问题的重点，安娜，我只是不希望你受到伤害。
3: 受伤害？姐姐，你什么时候在乎过我？从小到大，你都不让我接近你。现在我找到幸福了，你却要剥夺我唯一的机会。
4: 安娜，别这样。
3: 那就给我个理由，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狠心？
4: 因为我怕。
2: 宴会大厅瞬间被冰雪覆盖，宾客们惊恐的退后，乐队停下演奏，空气中弥漫着寒气。艾莎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脸上满是震惊与害怕。
10: 他有魔法！
11: 怪物，他是怪物！
4: 我不是怪物，我。
2: 魔法的失控让艾莎惊慌失措，此刻她只想逃离城堡，摆脱这个让他备受压抑的地方。于是他猛然推开城门，奋力逃离这个议论纷飞的加冕典礼。
4: 不不，我必须离开这里。
12: 看，是艾莎女王，我们美丽的女王。
4: 不不，借过借过。
13: 女王，你还好吗？
4: 拜托，不要靠近我， 不要过来，让我走，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不，我必须离开这里。
13: 艾莎，艾莎，拜托，等一下。艾莎，停！不要走！
9: 安娜，小心，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9: 天哪，安娜，你看海面结冰了，还下雪了，王国的季节变成冬天了。
14: 好冷啊！哎，下雪了，真的下雪了。
3: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9: 不，怎么会是你的错呢？要说有错，也是你姐姐艾莎女王的错。这一切的起源都是因为她的魔法而起的。
3: 不是我的错，是我刺激到她了，她不是有意造成这一切的。我要去找她回来。
2: 就这样，艾莎逃离了城堡，逃离了加冕典礼。阿伦戴尔王国受艾莎的魔法影响，整个王国从夏季陷入寒冷的冬季，而安娜也下定决心要找回姐姐，让王国的天气恢复，并跟姐姐和好，带她一起回家。
3: 阿伦戴尔王国的民众，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让人非常担忧。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艾莎女王也不是有意造成这一切，但我以皇室公主的名誉发誓，我必定会找回艾莎女王，让她恢复王国的天气。而在我外出的这段期间，汉斯王子会负责帮忙代管阿伦戴尔王国，帮忙照顾所有民众，请大家放心，我也会尽我所能，尽快找回艾莎女王，结束寒冬，让夏天回归。

0: 尔的每一位民众。
1: 谢谢你，汉斯，阿伦戴尔就交给你了。
0: 嗯，一切小心。
1: 驾！
2: 就这样，安娜骑上马儿后，开始了寻找姐姐艾莎的冒险之路。
1: 艾莎，是我，安娜，你在哪里？听到可以回应我吗？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魔法的事情，也不是故意让你把王国变冬天的。艾莎，你在哪里啊？
3: 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啊？另外，本店正在进行夏日大促销哦。
4: 哦，嗨，你好，我不需要夏季的东西，我需要一套保暖的衣服和冬靴，谢谢。
3: 好的，你需要的物件就在我们的冬季柜架上哦，请自取吧。
4: 好的，谢谢。另外，你知道或者你有看到一位像女王一样的女生经过吗？
3: 亲爱的，在这种鬼天气还在雪山走动的疯子应该只有你了哦。哇哦，还有他。 Hello，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什么帮助啊？另外，本店现在正在进行夏日大促销哦。
5: 借过，我要的东西在你后面。
4: 蛤？什么？不好意思，哈哈。
3: 哦，你应该是专业的吧？从哪里来的？
5: 从北部，北部山脉。
4: 北部山脉。
5: 我要这两样东西。
3: 好的，五十，谢谢。要帮你包起来吗？
5: 什么？五十？这些东西应该是二十五，二十五。
3: 哦，你看哦，现在是特殊情况，这些东西是我们小屋冬天里最后的库存了。另外，现在资源供应不足，会有一些贵哦。
5: 你要跟我说这些问题吗？我是卖冰为生的呢。
4: 哦，那可真是在眼下棘手的生意啊。
5: 哈？
4: 啊，不是不是，那真是不幸啊。
5: 拜托了。我现在身上只有二十五。
3: 哦，那这两样东西你只能二选一哦，本店不做亏本生意哦。
5: 那我要这个，有总比没有好吧。
3: 好的，谢谢光临本店铺。那你呢，亲爱的，只要衣服和冬靴子吗？
4: 啊，请帮我把刚那位男士没有买到的东西也一起包起来吧。
3: 好的，这样一共八十哦，谢谢光临本店铺。
4: 好，谢谢。喂，请等一下。
5: 嗯，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6: 你好，我是阿伦戴尔王国的公主安娜，我想让你带我去北部山脉，现在可以吗？
5: 公主你好，我是克里斯。还有，就算你是公主，我也不会答应你的请求。

0: 等等，克里斯，这个给你，你刚要的东西。拜托，请你一定要带我去那里。
1: 谢谢，东西我收下了，但是请求我还是不会答应的。你一个温室里的公主去北部山脉干嘛？很危险的，而且如果你死了，我可是会被定罪的。这件差事对你我都不利，所以公主请回吧。
0: 不，就算有危险我也要去，我的性命不需要你负责，你只需要负责带我到那里就可以了。我以皇室的名誉向你发誓，拜托拜托。
1: 哎，好吧，真是讲不过你。不过要明天早晨才出发，因为现在夜里很容易遇到狼群，很危险。
0: 好的。
2: 经过一番波折，安娜终于找到了一位在雪山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克里斯。他的出现给这场充满挑战的旅程注入了新的希望。多了一位可靠的帮手后，安娜更加坚定可以完成寻回姐姐的使命。

0: 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1: 几点了？要起床了。
2: 早安，公主殿下。
1: 早安，你起得真早啊。
2: 那当然，采兵人可是要很早起的。那公主，我们是否要启程了？
1: 好的。
2: 所以安娜公主，为什么女王会将整个王国冻住啊？是故意的吗？
1: 那当然不是，其实是我的错，是我让他情绪失控才导致这一切的。
2: 那他为什么会情绪失控啊？
1: 是因为我告诉他我要跟在加冕典礼上认识的王子结婚，然后他就很惊讶也很生气，就拒绝了我的要求。可是我也很生气啊，就跟他吵了起来。他突然情绪失控，就意外施展了魔法，他自己也吓到，就……
2: 等等，什么？你要跟一个刚认识的男生结婚？
1: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他是我的真爱，我们很合拍的。
2: 唉，难怪你姐姐会那么生气，谁会跟一个刚认识的人结婚啊？你就不怕被骗？
1: 什么啊？他是王子哎。才不会做那种伤天害理骗人的事。他
2: 嘘，你看这里好美啊，像冰雪花园一样。
1: 哇，真的耶，我从来都不知道冬天还可以那么美。
3: 对呀，真的很漂亮对吧？但是有点太白了啊。你觉得在白色的雪地里加点颜色怎么样？你觉得要加什么颜色呢？红色、绿色，还是加点黄色？啊，黄色配雪，不，很不搭，那还是算了，哈哈。嗨，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
1: 你好，我是安娜公主，来自阿伦戴尔王国。
3: 哇，是公主殿下。你好，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那你呢？
2: 哦，你好，我是克里斯，一位采兵人。
1: 雪宝？
3: 怎么了？你叫我吗？
1: 对啊，雪宝，你是我和姐姐小时候堆的雪人，艾莎又把你堆出来了吗？
3: 对啊，怎么了？
1: 那你知道我姐姐在哪里吗？
3: 知道啊，怎么了？
1: 那你可以带我们去吗？
3: 当然可以啊。
1: 耶、yeah, 好耶。
4: 于是安娜、克里斯以及充满活力的雪宝组成了雪山冒险小队，带着无限的勇气与信念继续踏上了寻找姐姐艾莎的冰雪旅程。

0: 在狂风暴雪中，安娜、克里斯与雪宝终于抵达了艾莎的冰宫。这是一座由冰晶构筑而成的神殿，宁静、洁白、无垢。此刻，姐妹即将重逢。
1: 哇，太惊人了！这竟然是用冰筑成的宫殿，太完美了，我都要哭了。
2: 哭吧，我不嘲笑你啦。哎，门是开的，这还是头一回。你们还是在外面等着吧。
1: 为什么？
2: 之前我带一个男生去见他，他把全部东西都冰起来了。
1: 哦，天哪，拜托。这可是用冰做成的宫殿，冰就是我的命。
3: 拜拜，克里斯。
2: 你也留下，雪宝，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3: 一分钟吗？好吧。一、二、三、四、五。
2: 艾莎，你在吗？艾莎。
4: 谁？
2: 艾莎，是我，安娜，我找到你了。
4: 安娜，怎么？你怎么会来这里？这里太危险了，你应该回去。快走吧，你属于山下的阿伦戴尔王国。
2: 你也属于那里。
4: 不，安娜，我属于这里，独自一个人。在这里，我可以做自己，又不会伤害到别人。
2: 这个吗？你已经伤害了。
3: 58、59，时间到。
4: 等等，这是谁？
3: 嗨，我是雪宝，我喜欢温暖的拥抱。
4: 雪宝？
3: 对，是你小时候堆的我，还记得吗？
4: 你活了？
3: 对，我想是吧。
2: 他是我们小时候一起堆的那个雪人。我们曾经的感情多亲密啊，现在也行啊。艾莎，快点，我们来堆雪人吧。
4: 好啊，看我的。
2: 再来，再来，再快一点。
4: 安娜，慢一点，我跟不上。安娜，不，醒醒。不，我们不能。再见，安娜，你走吧，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
2: 你不用保护我，我一点都不害怕，求你别又把我推开了。我们可以一起克服困难，一起离开这里，不再生活于恐惧里。我会陪伴着你。
4: 安娜，请回去吧，你有你的生活，回去享受温暖的阳光，并打开城门，别再管我了。我是孤单没错，但我很自由。快离开我，你会安全很多。
2: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阿伦戴尔被雪深深地覆盖了，你好像让所有地方永远陷在寒冬里。
4: 所有地方？不，我不是故意的。
2: 没事的，你可以让阿伦戴尔恢复原样，对吗？
4: 不，我不能，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无法控制这个力量，我只会带来痛苦。
2: 你可以的，我们是姐妹，你不是一个人，我们一定能让太阳重见天日。

0: 在艾莎的情绪激动下，冰雪力量失控，突然间一道尖锐的冰剑从她的手中射出，直直刺入安娜的胸口。
1: 啊！不不，安娜，我不是故意的，我做了什么？
2: 安娜，你怎么了？你的心脏，它在变冷。
3: 它看起来好糟，怎么会这样？
1: 你们快走吧，我只会带来伤害。
2: 安娜，我们走。
0: 克里斯带着虚弱的安娜离开了冰宫，雪宝紧跟其后。艾莎望着安娜远去的背影，双手颤抖，眼神茫然，回忆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复。然而，艾莎还没察觉，在冰宫的角落藏着另一个危机。汉斯早已潜伏在宫殿，他正悄然逼近。
4: 快，趁他不注意，就是现在！
1: 抓住他，不要让他跑了！
5: 小心，他会用魔法！
1: 不，走开，不要逼我！

0: 尽管艾莎试图抵抗，但最终还是被制服。她的双手被手铐紧扣，魔力也渐渐沉寂。艾莎醒来时，已被囚禁在王国的地牢深处。她被禁锢在铁牢中，双手戴着压抑魔力的镣铐，四处空无一人，只有铁门与孤影相伴。
1: 这里是哪里？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2: 陛下，你终于醒了。
1: 你，汉斯，你为什么要抓我？
3: 你离开王国，造成整个阿伦戴尔陷入冰封，我不得不保护人民，整个王国都陷入永冬。请你马上结束这个寒冬，让夏天回来吧，求你了。
1: 你还不明白吗？我做不到，请你想办法让他们放我走。
3: 我去试试看吧。

0: 安娜的心已被冰冻魔法击中，身体渐渐冰冷。克里斯与雪宝不敢停歇，拖着她翻山越岭，来到了石头精灵的居所。
1: 安娜，再撑一下，我们快到了。
2: 克里斯，我冷。
3: 他看起来快变成雪人了。
1: 奶奶，快救他，他快不行了。
2: 哦，他的心被魔法冰冻了，这可不是普通的伤，若不解开，他会彻底冻成冰雕。
4: 我感觉不到我的手指了。
1: 奶奶，你一定有办法的，对吧？
2: 只有一种方法能解开这样的冰冻伤，那就是真爱行动。
1: 怎么办？告诉我办法，我什么都愿意。
2: 只有真爱的行动才能融化被冰封的心。
3: 真爱的行动，这听起来像童话里的吻。
1: 他说过他的未婚夫是王国里的王子汉斯，
2: 那么让他吻他，或许能救了他一命。去吧，年轻人，快去啊。

安娜的身体逐渐冰冷，克里斯与雪宝连夜赶路，只希望能尽早将安娜送回城堡，让汉斯以真爱化解安娜心中的魔法禁锢。

0: 安娜，我们到了。
1: 安娜，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快担心死了。
0: 你们赶紧带安娜到温暖的地方，赶紧找到汉斯王子。
1: 好的，谢谢你，我们会的。
0: 你们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2: 克里斯低落地离开了城堡，而另一边，汉斯正焦灼万分地说着要出去寻找安娜的下落。
1: 汉斯王子，安娜公主在这。
3: 安娜，你怎么这么冷？
4: 汉斯，吻我！
3: 啊？什么？
4: 对。吻我，现在，快点！
3: 等等，你冷静一点。
4: 我被艾莎的魔法击中。
3: 你说她不会伤害你的。
4: 我错了，她的魔法冰封了我的心，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一个真爱之吻。
3: 真爱之吻？哦，安娜。要是这里有人爱你，那该多好啊！
4: 你在说什么？你说过你爱我的。
3: 在我的王国里，作为身为第八的王子，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的机会跟权力争夺皇位，所以我必须娶一位王国的继承人。
4: 你在说什么？
3: 艾莎呢？哼，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她太难接近了。而你，
4: 汉斯，你
3: 对爱如此纯真和孤注一掷，轻轻松松的就答应嫁给我了。我想了想，我们结婚后，我只要制造一点小意外，让艾莎跌入陷阱。唉，只可惜，她自己先暴露了。你竟然还傻傻的跑去救她？所以呢，现在的最后一步是杀了艾莎，解除阿伦戴尔王国的寒冬。
4: 你根本不是艾莎的对手。
3: 哼，你才是那个弱者。我呢，即将成为拯救阿伦戴尔于寒冬的大英雄。
4: 你不会成功的。
3: 抱歉啊，我只差一步。
2: 汉斯伪装成悲痛的模样，对众臣谎称安娜已被艾莎的魔法所害，倒在他的怀中。众臣震惊恐惧，将艾莎视为恶魔，并推举汉斯为继位国王。借此，汉斯以叛国之罪判处艾莎死刑。
5: 我必须离开这里。我做到了，我必须赶紧找到安娜。
4: 救命！有没有人呐？
5: 安娜，退后！
4: 艾莎，是你吗？
5: 安娜，
4: 艾莎，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5: 对不起，我没想过伤害你，我始终控制不了我的魔法。安娜，原谅我。
4: 我也有错，我不该轻易相信汉斯，要不是我，如今也不会酿成这种局面。
6: 安娜，原来你在这。
4: 雪宝。
6: 哦嗨，艾莎你也在这。回归正题，快跑。汉斯王子现在命令通缉艾莎，说要处死你。他现在应该正在来的路上了。
5: 安娜，我扶着你，我们快走。
4: 但我还是没办法解除冰封我心的魔法。
6: 哎，快看，那是克里斯，他竟然跑回来了。
4: 真的是他吗？
6: 难道他就是你的真爱？哦，我的天哪，这真的好棒。
5: 我们先赶紧跑。

0: 狂风呼啸，阿伦戴尔王国已经被冰雪完全覆盖。此时，雪宝带着安娜不断逃跑，而艾莎为他们殿后。
1: 我快撑不住了，
2: 安娜，握紧我。
0: 艾莎抓紧了安娜的手，努力地带着安娜跑向克里斯。而正当他们看到克里斯时，汉斯带着他的大兵步步逼近。
3: 艾莎，你不过就是一个懦弱无能的继承人，自己闯下的大祸都没有办法解决。
2: 雪宝，快扶着安娜跑！
3: 因为你，一整个王国陷入了寒冬，难道你不愧疚吗？
2: 汉斯，适可而止，你贪图势力，虚伪，你才是那个可悲的人。
3: 拿下他！
1: 不，
4: 安娜不要。
3: 艾莎，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1: 艾莎，小心！
0: 汉斯举起剑，锋刃对准艾莎身后的那一刻，安娜用仅剩的力气极力奔去，为艾莎挡下了致命的一击，也在那一刻化作了纯白的冰雕，静静地伫立在暴风雪之中，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

0: 亲姐姐自己动手害妹妹变成永恒的冰雕。
1: 住嘴！
2: 艾莎将汉斯困在冰锥中，紧紧抱着安娜大声哭泣。艾莎的眼泪一滴滴地掉落在安娜身上，而奇迹也正在发生。
3: 克里斯，你快看，
4: 安娜！
5: 艾莎，
1: 傻瓜，你怎么会为了我以身犯险啊？
5: 为了你，一切都值得，我爱你。
3: 真爱不只是爱情，还有亲情，姐妹的真情也可以化解冰封的心。
1: 爱，对啊，爱。
2: 艾莎终于明白，爱才是她掌控魔法的关键。她不再害怕，而是敞开心扉，任由温暖流动。阿伦戴尔王国的冰雪渐渐融化，大地恢复生机。
0: 你怎么会？
5: 汉斯，谢谢你教会我，真爱不是片面之词。
6: 汉斯王子，你已经被逮捕，请跟随我们接受审判。
0: 不！
3: 哎，我快融了。
1: 送你一朵雪云。
5: 克里斯，谢谢你。
4: 也谢谢你。
3: 以后大家都可以一起玩咯。
2: 从此，艾莎不再畏惧自己的魔法，因为她认识到爱能让她掌控这股力量。爱共同给予他们勇气，让他们突破层层难关，坦然地接受自己。安娜最终与克里斯幸福的生活，而艾莎成为阿伦戴尔王国的王后，与子民一同守护属于阿伦戴尔的温暖。剧名《冰雪奇缘》。以上节目由杨思颖、吴慧文、蔡双瑜、郑云娜、江雅文、陈威、侯思雨、黄贤雅、叶维婷、蔡爱璇、简席恩、张书宇、张宇中老师、肖志远老师、马嘉玲老师演出，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小耳朵广播剧团监制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锁定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7: Okay, can I just say something crazy?
8: I love crazy.
7: All my life has been a series of doors in my faceAnd then suddenly I bump into you.
8: I was thinking the same thing, because like

0: I say something crazy? Will you marry me?
1: Can I say something even crazier? Yes!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是《冰雪奇缘》的花絮时间，耶、yeah! ！我是 DJ 十五
3: ，DJ 欧雷，
4: 我是 DJ 系，
5: 我是 DJ 四月，耶、
6: yeah! ！是在嗨什么？
2: 我在嗨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是就是录到。还在录音的阶段，就是来录个花絮咯，想说后面真的就大家加油。那我先从为什么你会想要选《冰雪奇缘》这个主题？
4: 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四个大姨在讨论的时候，想说因为电台的男生比较少，就想选一个女性角色比较多的剧本，然后就在各种的动画片里面找，然后雨娜就
5: 双鱼吧，
4: 应该是双鱼，双鱼在群里面就发说，哎，他觉得《冰雪奇缘》不错，然后我们也觉得不错，就是两个女孩子成长的故事，嗯，那我们就定了。
2: 那你们那时候还有选什么剧本吗？就是你们几个下去选的？
5: 我选了一个，但
4: 我们都没有看。
5: 对，所以就没用我选的那个。
2: 哦、
5: 然后刚好双鱼发的这个大家都有看过，也觉得不错，然后我们就用了这个
2: 《冰雪奇缘》。
5: 对
3: 对，
5: 《冰雪奇缘》。
2: 那你们那时候写剧本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吗？
4: 那时候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是分幕写，
5: 嗯，
4: 然后那时候因为大家对话要拿捏多少不太一样，就有些人可能很像我的话，我会拿比较少，我不会把所有的对话都放进去。可是很像他们中间的那几幕，因为对话很多嘛，因为比较俏皮，然后他们就会放很多对话，然后就是内容会很长，就发现超出就行了。
2: 哦，我那时候刚刚讲说13到14页，
5: 对，
2: 但他们最后交给我是大概快30页，
5: 超夸张。
4: 比较爱写，
5: 好吧，是啦。
2: 那今天十亿说他们爱写，
6: 我记得了。
2: 但我那时候就十五是在负责审剧本的，那时候看觉得，哦，他们蛮厉害的，就是写的地方其实都还蛮不错的。然后到时候我在修的时候也没有改太多，改的基本上就是因为他们只要30页嘛，就是要把一些多的东西剪掉而已。可是中间东西我也没有吸收太多，我觉得他们蛮厉害的，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掌声，
5: 耶、yeah, ，好赞！
2: 耶。那后续选角色呢？
4: 后续选角色吗？
2: 他们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想法，因为选角色是我下去帮
5: 的。对，真的。
4: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大有练舞嘛，
2: 嗯，
4: 就是，然后我们就有在那边一起讨论，然后我们就。我们有内部试戏，
5: 超好笑，
4: 每个人都试角色，然后试完一遍发现还是选不出来，然后这种
5: 没有一个结论，
4: 就放在那边了，就没有人管。然后来，
2: 你们的试戏是每一个人都是试男女主角这样吗？
4: 女主角啊，
5: 对，
4: 我们试不了男主角，
2: 我们声音没有到那么
4: ，然后我们就试，然后。主要是他们主要是试安娜的那个角色，因为他们声音都蛮贴的。
2: 那在录音的时候，你们有觉得困难或好玩的地方吗？因为你们应该也算第一次，都是第一次接触、
5: 第一次。
2: 我那时候一直以为说你们有基本的认知，就是广播剧的东西，因为我以为你们之前都有碰过。
5: 嗯，
4: 上课
5: 有听，但是没有自己
2: 下
5: 去配过。对，没。
2: 那你们录音的时候，你们觉得很好玩的地方？
3: 我还好，因为我只是旁白。
5: 好伤心！
2: 就是选角是把我自己选到旁白去，然后就发现就好无聊、
4: 哦，是很平淡的在那。我觉得可能安娜的会，
5: 我
2: 有什么
5: 超好玩？我觉得我是个疯子。之前第一幕他情绪转变太快了，上一秒还在很兴奋，然后下一秒就要很失落，然后再下一句他就要生气怒吼。我觉得我像个疯子一样。
2: 因为我们 DJ 欧雷之前也有演过那个
5: 超好笑
2: 的主角，我们来让他讲一下那时候。是不是也跟他一样，就是觉得很
6: 对啊，一下要怎么样，然后一下哇来了，然后一下要
5: 啊，很跳脱的，
6: 对，主角都这样啊。
2: 而且我们的 ship 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他讲话很口水，
4: 我是
2: 水水女孩，
5: 水水女孩，
6: 水妹妹，
2: 天哪，
4: 我是成天性属水，
6: 水做的啦，
5: 用水做的，
2: 好水，他就是录起来就觉得。 啊，怎么弄水啊？
4: 那我没喝水，我今天真的没有吃东西。
2: 我那时候录音起来跟他说不可以吃东西哦，他也说早一点吃呢，我说不可以。
4: 但我结果我什么都没吃，
2: 他结果什么都没吃，还是很
5: 饿子。
7: 是不是因为就是没吃更水啊？
4: 我去搜，我网上搜口水晕怎么办？然后他说什么如果嘴巴太干也会。
2: 我们刚刚问 GPT 有
5: 用是吗？
2: 因为我们要让他重录那个旁白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是问了 GPT 说口水音怎么那么多怎么解，他说可以就是喝水，不然就是讲绕口令，所以我们在录之前一直在
4: 四十四
5: 说一遍我的 DJ 名，
4: 四月
5: 呀耶，有，
2: 就他嘴里面充满水水，
5: 水水，
4: 这东西，我没有想到，
2: 那你没想到那么严重，
7: 对，因为之前录单元的时候我没有听到这么重，但我们这一集就是第二集录的时候有发现很重，但第一集的时候没有，因为第一集是我剪的，然后。
2: 你在选择性失聪吧？
7: 没有，因为
2: 没有水都没有水。
4: 这时候就要把 DJ 乔西就是拉出来帮我澄清一下，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录，然后我们都没有觉得有那个很重的声音。
2: 好的，那我们的花絮时间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本节花絮重点是就是羊水，羊水。
5: 水水女孩，
2: 水水女孩
4: 听起来怪怪
5: 的，至于
2: 不管是你的水水女孩，然后我们的四月呢就是可爱的安娜，然后情绪转折很大，
5: 没错。
2: 好了，那希望收听到现在的你们可以喜欢我们的作品。那我是 DJ 石璐，
5: 我是 DJ 奥莱，
7: 我是 DJ 系，
5: 我是 DJ 四月。
2: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5: 拜拜。
8: 哎呀，我的手机啊！
9: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8: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9: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8: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9: 好，那我马上去。
10: 下午两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声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派友俊 Patrick Braska，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The Oscar goes to
2: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7: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8: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Gracie Abrams。 Gracie Abrams 是位才华洋溢的美国创作歌手，她以独特的嗓音和 bedroom pop 的创作风格迅速在乐坛上占据一席之地。他的音乐如同日记般真实，将他个人的情感和成长经历写入歌词当中。这赤裸写词的风格疗愈了无数年轻世代的乐迷。 Gracie 不仅歌声动人，在舞台上演唱更是魅力无限。近年来他举办了很多巡回演唱会，更是成为了知名歌手 Taylor Swift 演唱会的开场嘉宾。Gracie 的曲风多样，从温柔的流行抒情到带有电子元素的梦幻流行，他不断尝试新的可能，每一次的音乐创作都展现了他对艺术的热情与探索。他最大的特色就是用最真诚的歌词诉说着每个人的心声。他曾说，我的歌是我的故事，希望也能成为你的故事。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吴慧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9: 喂，啊，干嘛吗？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阵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感觉来了》，我是 DJ Panda。Oh my god！ 现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5月2号的一点嘛？那么呢，这个时间我人在桃园的元智大学，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比赛了。没错，就是一年一度准备很久的全大运。极限项目呢，终于要在5月2号到5月5号在元智大学举办了，掌声鼓励。好，如果没有意外，一点钟的时间呢，如果我有实力有运气的话，我应该可能达到冠亚赛吧。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八强或者是其他什么的，但是呢，我今年给自己的目标呢，就是我一开始呢是想说，因为我去年嘛32就下来了，就有点小 trouble， 就是32就下来了。然后今年想说可能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达到八强嘛，但是我觉得你给自己目标的时候很容易有太大的压力嘛，或者是就是因为你越紧张或者是你越在意那个成绩的时候，往往就是你越发挥不好的时候嘛。所以我想说不期不待，不受伤害，那么就是顺其自然的打好每一件，打好每一场比赛，我能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虽然说距离毕业可能就剩这是倒数第二次的全大运嘛，可能就是多少是希望可以拿个奖牌或者是拿一点成绩，因为有成绩，这我对我自己而言嘛，有成绩就是证明自己过去的努力是真的没有白费，或者是证明你真的有这个实力在。毕竟练了那么久，就是过去一整年你都是为了全大运在努力的时候，然后你全大运没有拿到你想要拿到的目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就会怀疑自己，你过去那一年的努力用在哪里，你就会回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练习。但是我觉得今年的心态可能有长大嘛，我就觉得就是少少的成长了一点点嘛，就是觉得有时候成绩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或是不需要太 care， 它可能不是我的第一个应该 care 的事情，我最该 care 的是我打好每一件，打好每一场比赛。所以今年我给自己的目标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能走多远就算多远。对，这就是我给自己今年全大运的目标，也希望有没有机会在赛场上听到自己的节目呢？可能 我不知道，可能一点钟就下来了，然后就开始播自己的节目，然后结果就听到这一段话，我可能就会想揍自己，想说你那在讲什么。不会啦，但是我觉得对，就是心态放轻松一点，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这样子就好了。好好享受比赛吧，就是 happy fencing， 越开心越放松，表现会越好。没错，那就是说这个能走多远算多远的是我自己对自己个人赛的期望。但是呢，除了个人赛还有团体赛。那么今年的团体赛呢，我除了要打盾剑团体赛之外，我也是那个军刀团体赛的候补。对，因为不够人嘛。那么先讲讲盾剑团体赛吧。今年是带着学妹跟两个学姐，那么两个学姐是锐剑跟军刀的，然后还要带着学妹，我觉得有一点小累，就是小辛苦嘛，就是毕竟可能其他学校的队伍可能一半或以上都是盾剑专项，或者是已经练习超过一年的，这是有经验的选手。但是今年呢，有点像是带着一个全新的团体去比赛一样，就是觉得有一点小压力嘛。就是你们会吗？就是你觉得自己有责任的时候，或是你有时候有意识，就是你要有那个责任去扛起那些东西。
比如说就是像这个比赛一样，就是我跟我自己说，就是因为你带着他们，所以你一定要打得比个人赛还要好，你要发挥的状态要比个人赛还要好，因为你个人带着三个人，对啊。虽然说学姐他们也是有经验的，但毕竟他们不是盾剑的专项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小差别在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就该扛起那个责任，就是要带他们打好比赛，就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该怎么说期许嘛，或者是我觉得那确实就是我的责任。但是呢，有时候这个责任呢就会把我压得有点辛苦，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运动员嘛，或者是普通人，你在做那件事情或者是你练习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应该是说你就会到达那个瓶颈期，你到达瓶颈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不知道要该做什么事情才能继续去进步，或是你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好像就是没办法进步一样，就停在那边。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点在那个位置上嘛，我心里是想要做得更好，想要进步，我觉得我需要进步，但是开始有种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尤其是前阵子在大三这学年刚开始的时候，就有新的学妹进来，然后就是我一个人，一个盾剑专项的，就我只剩我一个，然后我就要带着他们去练习，我就觉得 Oh my god， 就是突然压力很大，责任很重哦。因为我就是我另外一个盾剑的好伙伴，他就选择因为他对自己的学业或是前途有额外的另外的一些新的规划，所以就离开了我们击剑队，但我也尊重他的决定。然后呢，就是我少了一个好伙伴嘛，然后我就觉得只要是盾剑有事发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跟谁讲，因为我觉得每个专项都有每个专项该烦恼的事情，就他们有他们的东西要顾，他们有他们的学妹或学弟要顾，那么我的学妹当然是自己要把它顾好。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以前还在习惯被人带，就是被别人教，我很依赖那个时候有学长姐在的时候嘛，虽然说盾剑也没什么学长姐，但是就是其他的学长姐会帮忙的时候，我就很依赖他们。然后到他们现在毕业了啊，就剩不能说只剩自己一个，但是给我的感觉就很像剩自己一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有无力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带他们。对啊，因为击剑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蛮新的东西，因为我是上了大学才去接触，所以我比他们多的时间也是可能多个两年左右而已，对我自己来说我还是觉得是一个蛮新颖的东西，所以我还没摸索到要怎么去教导别人要怎么做，或是我要该用什么方法去跟他们说，他们才能理解到我的想法，然后才能够把它做出来。而且我就是那种脾气就是一点就炸的那一种，但是我觉得自从带学妹之后，我的脾气真的有改善，就是我会给他们更多的耐心，比起以前的话，虽然说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子觉得了，他们可能还是到现在也觉得我很凶什么的，但是呢，虽然说不知道他们听不听得到，但是你的学姐还是很爱你们的 OK， 不要紧张，就是平常练习做好一点就好了而且我有一个学妹，她有 ADHD， 就是过动症嘛，那个时候很困扰我，我觉得没有，我觉得 ADHD 不是一个问题，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沟通，我不知道要怎么去 draw 他的 attention，
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他才能理解到我，或者是我没办法想象他们是怎样去思考的，或者是他们的思考模式是怎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挫折，因为我讲的他好像也听不懂。然后我挫折到我去跟 ChatGPT 聊天，我说我有一个过动症的学妹，然后我要教她击剑啊，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或是我要怎么跟她讲她才能听得懂呢？我觉得我竟然会问，我没想过我有一天会问 ChatGPT 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交流，我会觉得这个很荒谬，荒谬到蛮好笑的。这我竟然会去问 ChatGPT 我要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但反正就是我现在我已经觉得我找到一个跟我学妹沟通的方法，暂时来说还算是有效的。不错啦，就是这一学期也算是蛮顺利的嘛。最后一个难关，最后一个挑战就在后天的全大运，就是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就是我们全大运的第一天咯。那我是很希望就是我们顿剑可以有一个蛮好的成绩的嘛。其实击剑队算是占据了我整个大学生涯到目前为止啊，它是占据我最多最多时间的那个，比起电台或是比起其他传播食物什么的也不够击剑队来。击剑队一个礼拜三天，一整个晚上一整个早上，然后跟那一群人一起

我想很多听众应该对于这首歌相对来说应该是陌生的吧。林威仁其实唱做了很多的歌曲给许多的天王天后，大部分都是第一首或第二首的主打，但这首半首歌却在许茹芸的专辑当中第五首歌曲，相对来说在当年也没有特别花时间去打这首歌。但今天 Brian 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好听的小品，也很少人有注意到这一首曲子的一个灵动与欢快，跟大家分享。

0: 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
1: 如果说要选一首歌来代表袁惟仁的创作高峰，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这一首《征服》吧。1998年，袁惟仁为那英写下《征服》这首歌，不仅让那英唱片的两岸三地哦，更入围了第十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还有最佳作曲人奖。那英的嗓音呢，天生带着一种高亢的征服感哦。袁惟仁呢，精准的给他一个舞台。那英的嗓音天生这样的一个声音呢，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最完美的出口。Brian 记得当年在电视上看到这首歌曲的上架的时候呢 ，MV 上架的时候，除了歌曲旋律动听非常好记之外，大概就是那个 MV 男女火辣的煽情片段哦。结果呢，才播出一两天吧，就马上被删改之后再重新上架。在那个年代呢，这样的 MV 的确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也让这首歌的讨论度非常高，更是那英在台湾发展的重要关键。

副歌的这样的一段就这样被你征服。等等，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 bridge 之后，那你怎么样去放下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弦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赵传的嗓音呢，有一种很特别的沧桑与温柔哦，特别适合唱那些人在人生角落喃喃自语的歌。袁惟仁写的勇敢一点，不是激昂的喊话，而是朋友拍拍你肩膀说的那一种勇敢，带着一点点的脆弱才显得真实。袁惟仁替不同歌手创作，但从来不是复制同一种情绪，他会看人，看声音，看那个人的此刻适合说什么话。赵传的勇敢一点，就是一首为那一把沧桑嗓音量身定制的温柔。

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 Brian 非常喜欢的造船的一首歌曲哦。但是呢，大家可以发现吗？就是袁惟仁在帮他制作这一首歌曲的时候，在编曲上，还有包含在这个旋律的进行呢，其实都让造船没有用他最高亢的那个嗓音来发挥哦。或许因为这样，也可以让听众会带来一种比较柔性。比较可怜，好，也许可以用这样的形容，去感受一下原来造船在传达这首歌的情绪。

同样在1999年，陶晶莹在《我变了》专辑当中唱了袁惟仁写的《离开我》。我把你的电话从手机里消除了，我把你的消息从话题里减少了，我把你的味道用香水喷掉了。这样工整的句型呢，不算是袁惟仁的惯性创作手法哦，但每一句都是生活的细节，每一句都戳进过去那段关系里最痛的缝隙。陶晶莹的演绎呢，带着一种女人的清醒，在痛苦里还保持着尊严，而这种清醒呢，其实是袁惟仁给她的。陶晶莹后来在广播节目有提到过，在袁惟仁病倒之后，好朋友们呢曾想透过 KTV 点唱来增加她的版税收入，但后来得知许多歌曲的版税早已卖断，那份无能为力的遗憾呢，让这段跨越数十年的友谊更添悲凉。离开我唱的是告别，也像是某种预言。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们认识陶晶莹、陶子，应该也是从这首歌真的对她比较有印象吧。过去在发行这一张歌曲之前呢，她其实也是从这个综艺节目的主持开始，慢慢的发掘机，开始她的这个综艺之路。但最早期的第一张的唱片呢，是那一首带着稚气的童音，大唱着《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在多年之后呢，收到了袁惟仁这张作品，也让陶晶莹的歌唱之路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转捩。

2000年呢，袁惟仁终于自己单独的站在麦克风前面，用自己的歌声来唱自己的歌。同名个人首张专辑《袁惟仁》当中，《坦白》是属于他自己的创作告白。替别人说了那么多的多年的心声与故事呢，这一次他要坦白了。袁惟仁曾经说过自己是个走唱的歌手啊，他为走过的城市所写下的歌，经常都出现漂泊啊，或者是感伤的主题。他把内心的混乱、深沉的情感体验和对生活的深入思考，都融入到他的音乐创作当中哦。坦白正是如此，那是一个常年替人作嫁的创作者，终于卸下所有的技巧，把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放进

这张专辑这首歌其实是在樊仁瑞重唱，在完成许多作品之后，袁惟仁在2000年自己单独出来所制作发行的这张专辑哦，可以听得出来跟过去他在二重唱时期有一种歌声的态度与个性是在过去二重唱的时期没有展现出来的。或许他的声音不像其他男歌手这么的悦耳，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对不起他，可是这种有点丝绒般的撕裂的这种声音的残响其实是蛮有记忆点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都觉得这种声音你喜欢吗？

同样来自袁惟仁同名专辑当中的《走了吗》，一个简单的问句，三个字却可以装进所有关于离别、怀念、等待的复杂情绪。这首歌后来在2019年由张若凡来做翻唱哦，让新一代的听众也循着这一条旋律找到了袁惟仁。这大概就是好的创作最美的事，它不属于某个时代，它属于所有曾经问过走了吗的人。有些人走了，有些歌却留下来，继续陪着我们。

我们把节目最后这首歌留给最初的那个他。1991年凡人二重唱推出第一张专辑，就叫《杜鹃鸟的黄昏》，词曲由莫凡所创作，两个人的声音叠在一起，那个和声轻柔却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怅然。2008年呢，这首歌重新收录在专辑《凡人和他的朋友们》，莫凡与袁惟仁再度携手，以更成熟的样子重新诠释了这首歌曲。杜鹃鸟的黄昏是黄昏，也是某种告别的颜色。而今天 Brian 介绍的创作都是袁惟仁用吉他写下的一封封长信，他写给那些歌王歌后的作品，也写给了每一个在某个黄昏听着这些歌的你和我。

见粉红。庆幸小胖老师留下许多歌曲，想念他的时候听，开车的时候听，伤心的时候听，平静的时候也听。那句加油好吗，我们就当作他对大家的鼓励祝福。谢谢小胖老师。就在凡人而重唱的杜鹃鸟的黄昏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金曲余温列车。本班列车将带您穿越不同的年代，找回那些陪伴青春的旋律。列车即将出发，请您带好您的回忆，一起踏上这段音乐旅程。今天要收听的节目是金曲余温，我是你们的 DJ KT。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主题是袁惟仁的纯吉他演奏曲。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两首歌呢，都是在袁惟仁的木吉他专辑里面的歌曲。那这张木吉他专辑呢，是在2014年11月16日发行的个人创作专辑，那这也是袁惟仁他生前的最后一张个人专辑。这张专辑呢，并不追求华丽的编曲，而是以最简单朴素吉他弹唱的方式来诠释这张专辑。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是 Hear You in Shanghai， 是袁惟仁专门写给上海的歌曲。这整首歌呢，其实一开始像是在讲一种很吸引人的生活状态，那个地方好像很美好，很让人向往的感觉，但其实在更深看一点的，好像是在说对方现在过得不错，有新的生活，甚至可能会有新的人陪在身边，表示对方已经不在生活里了，也只能从别人的口中听到。如果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这首歌，就是以前真的很爱对方，但现在分开了，甚至还有些埋怨，看似其实在关心对方过得好不好，但更真实的是其实很在意现在对方的幸福是不是已经跟自己没关系了。我觉得这整首歌呢，并不是在讲想复合，而是那种已经分开了，但是心里还卡在那段感情里走不出来的感情跟情绪。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袁惟仁的 Hear You

听完这整首歌呢，会发现他其实用很多不一样的方式来诠释曾经一段很相爱但是已经失去的感情。我觉得从最一开始出现的听说到后面那句曾经那么爱如今这么远，其实我觉得他的情感是一层一层慢慢堆叠上来的。听完这整首歌过后呢，我自己会觉得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歌词是曾经那么爱如今那么远。我真的觉得这句话真的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就是因为代表你们曾经真的很认真的相爱过，也一起经历过很多很美好的事情，但最后分开了却变成你们之间是有怨恨有不甘心，甚至你们之后会变成陌生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件事情，就是有情侣在一起七八年过后呢，就是那种很长久的关系，但最后却分开了。我觉得那种感情到那么久，已经不单纯只是情侣的关系，已经甚至变到家人的情感。所以我觉得这种关系分开过后，真的会是一件非常难过的事情。然后我也觉得如果是分开我会非常难受，甚至不是说放就能放。也因为这样呢，我会觉得这首歌会让我非常的有感触，因为他讲的并不是分手的痛，而是那种过了很久但却放不下的感觉。最后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遇到一个可以一起走很长久的人，就算没有走到最后也是可以好好的跟对方分开，而不是中间有带着怨恨。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二首是 Acoustic Guitar。我觉得这整首歌呢，像是在讲述原为人自己一路走来的故事。从最一开始他有在歌词当中提到的1985年第一次上台的经验，其实我觉得这整首歌都是回忆他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从最一开始呢，他觉得自己还不够好，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到歌词的中间呢，他讲述了他自己有很多的梦想，然后想要变得更厉害，到后面呢，他一直在讲述的是他不断的唱歌，不断的弹，换过很多合作的人，然后在感情上也受过很多的伤，但其实在说的呢，就是他这一路走来，不只是音乐，连人生感情也一直在改变，一直在经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Acoustic Guitar。

0: 其实在听完这整首歌过后呢，我相当的有感触，因为它是在讲一个人从一开始到现在的整个人生的历程。一开始他在歌词当中讲述到，在毫无掌声的表演过后，才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咖。就是当你很努力的去想要完成一件事情，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但你看到更厉害的人，并且你没有被肯定的时候，你才会开始怀疑自己到底算什么，是什么咖。我觉得我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这个阶段，就是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够好啊，甚至会开始怀疑自己，好像自己什么都不是的那种感觉。在这整首歌的歌词的最后面呢，其实有一直重复不停的唱不停的弹，就让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要一直经历一些挫折，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往前走。就算现在还没有一个什么成就，也会怀疑自己现在的阶段，但只要有方向，愿意慢慢的去努力，其实就已经是在慢慢变好、慢慢成功的开始。听完这两首歌呢，我觉得都是在讲偏向人生的经历，一个呢是在讲已经结束的感情，虽然分开了，但是心里面放不下，带着想念、不甘心，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没有人看见到慢慢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
0: 一首偏向人生中的成长。
1: 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希肯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草蜢的《忘情森巴舞》，歌曲收录在199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是翻唱自德国组合 MCL Microchip League 1989年的歌曲 Blame It On The Samba。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草蜢的《忘情森巴舞》。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哇，是巴巴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巴巴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巴巴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划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CC，
3: 我是 DJ Yoga，
4: 我是 DJ 乔西，
2: 我们是
5: Yoga 乔 CC。
3: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2: 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最近台北都在下雨，那因为下个星期是我们的电台周，我们就不希望它就一直在下雨，所以呢我们就想要借大家的歌曲让我们的台北雨过天晴，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关于晴天的歌曲。
3: 是的，希望借着大家的力量祈求我们的电台周。
4: 今天没有下雨耶，就代表我们昨天求情成功。
2: 对，超好笑，今天早上一起来，看到天气这么晴朗，哇，昨
3: 天
2: 太成功了。
3: 今天确实有一点热了，因为我今天去洗我的胶卷，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很热很热。
4: 虽然在礼拜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
2: 对，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谁点的呀？
3: 他是我们的那个之前
2: 的电台助理，
3: 对，他叫布莱恩，他每次都帮我点歌，他超好的。
4: 对，虽然他已经退台了，甚至是退学了，但是他的精神还是保留在我们这边，
3: 是
4: 很有诚意的一个朋友。
2: 没错，他今天点了周杰伦的《稻香》，那他为什么点这首歌？
3: 他很喜欢周杰伦，因为他就在听周杰伦的歌。
2: 我感觉到了，就是他一直要拍这个《稻香》的 MV，
4: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输我哎。我觉得我拍的可能还比较好。
2: 没错没错，那他有说什么原因吗？
3: 他没说，就是他就点了这首歌，可能这首歌很符合晴天吧。
2: 好啦，
3: 因为我跟你说稻香嘛，就是要有那种大热天晴天，
2: 没错，
3: 才种得起来。
2: 没错，那这首歌就会让人想到阳光洒在那个田野上的感觉，
3: 哇，
2: 很温暖很舒服，对吧？
4: 对，
3: 非常对。
4: 假设下雨的话，可能我们就没有米吃了。如果一直下雨的话，
2: 对，
4: 所以才说接下来请给我一个大晴天，
2: 没错，
4: 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就是不会在那么的下雨的天气之下见到我们的嘉宾。
2: 我希望我们的嘉宾不会变成落汤鸡的。
3: 不会的，不会的。
2: 没错，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周杰伦的《稻香》。

0: 好青春，
1: 啊、没错。
0: 还记得你家是
2: 歌词呢？歌词呢？
1: 在全在吊扇，
2: 全是感情，
1: 没错。
2: OK， 收。然后
1: 好，
2: 接下来这首歌呢，
1: 是我的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他叫以琳。我跟你们说，他叫以琳。然后我发现，
2: 哈，他姓梁，
1: 不姓，他姓莫。
0: 以琳莫，
1: 对，以琳莫，就是。我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边就特别多人叫 Selin 跟 Elin， 然后就是这两个一定是好朋友。
0: Selin、oh. Elin，
1: 对，都是 Lin，
0: 简称
1: 双 Lin。
2: 好啦，
1: 他点的这首歌是 Grass Chan 的 It's Sunny Today， 就是 Sunny。然后这首歌它其实是一个韩剧的 OST， 然后。我是没有看那一部韩剧的，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只跟我说这个是韩剧的 OST， 然后他说他选这首歌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从歌名开始就超级有晴天感，而且整首歌听起来就是很轻松很舒服，很像那种天气很好你什么都不用想，只要出门散步就会很开心的感觉。我觉得他有一种很日常的小幸福，听的时候会让人想到蓝天微风，还有下班开车回家的夕阳会很舒服，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然后他是一个很爱看韩剧的人，然后他就是介绍了我一首韩国歌，但是我刚刚听了确实是蛮好听的。
0: 你们都不是有在看韩剧吗？
2: 但不是每一部啊。
1: 对啊，不是每一部，
2: 对对，
1: 他是喜欢看青春偶像风。
2: 对，
1: 我
2: 是
1: 喜欢看那种最近 IU 不是演了一部那个
2: 二十一
1: 世纪大军夫人，超好看。
2: 我还没有那个时间去看，但是 我是蛮喜欢编 UC 的啦。
1: 可是我只看了预告，我们的 Yoga 沉默了，因为他完全不看。好啦，没关系，那我相信你听完这首歌你就会去看韩剧的。
0: 有点难，我也说我连那个主玉都才追到第十集。
1: 哎、欸，主玉我差最后两集，现在我开始追新的了。
0: 我完全没有力去看了。
1: 好啦，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Grass 的 It's Sunny Today。

0: 塞，很有韩剧的感觉，
1: 对不对？
0: 我刚刚去搜了他的这一部叫做《浪漫速成班》，然后我之前是有找看过，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青春，像十八岁这个高中时期的一个情侣，然后不小心怀孕了的一个故事。哦，
1: 原来吗？
0: 对，但是那男的不离不弃，就是很照顾那个女方。
1: 哦，我希望我以后的男朋友也是这样。
0: 是说在大学时候就怀孕？
1: 但我希望我不是，不是，我不要这个。
2: 我不要怀孕，但是我希望我的以后的老公会这样。
0: 肯定要这样，不然离了。
1: 你以后男朋友应该是这个类型的，我们帮你就是。
0: 我们看过了 ，OK。
1: 对，我们帮你就是已经审核过了。
0: 对，你好可爱哦，一家。
1: 你很可爱喽！
2: 我谢谢了。
1: 这个故事就不分享给大家了，这个我们自己内部知道就好。
2: 我会杀了你们！
1: 我跟你们说，我们 DJ Yoga 跟他那位的，
2: 没有没有，
1: 就是跟那位的故事，就像我们的下一首歌汪苏泷的《
2: 像
1: 晴
2: 天
1: 像
2: 雨
1: 天》，大家应该都有看过那部剧吧？那部剧没错，它就是有点难哄的一个部分，就是
0: 我觉得我看了非常好哄，
1: 就是 DJ Yoga 有的时候就很难哄，但是听了这首歌我觉得他又好哄了。
2: 哪里难哄了？几时难哄了？来请说。
1: 这个可能就要问那位先生了。
0: 他把自己当温妮凡，如果那位先生把自己当商言可是跟商言有沾边吗？
1: 请不要，
0: 我不要。
1: 好了，那这首歌是谁点的啊？
0: 这首歌是我们的 DJ 小文点的。
1: 没错，
2: 他
1: 就特别喜欢。
2: 对，
0: 因为这一首歌其实在我们电台的播出的一个频率其实
1: 是
0: 蛮高
1: 的，对，
0: 就是可想而知这首歌是多么受人的欢迎。
2: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1: 那这首歌的感觉就是很青春偶像剧，然后甜甜的又有点小情绪，难哄喽 ，Yoga。
2: 不要再说我了。
1: 然后这首歌的旋律很轻快，就很温柔，就像我们的台北的天气一样，忽然放晴，
2: 但是我觉得
1: 它
2: 可以在这周的时候是要改名，像晴天就好，不要像雨天。
1: 对，像晴天，像大晴天。
2: 对，
1: 我把它改名 ，sorry， 苏龙。
0: 等下他告你，
2: 哦，你
1: 我们这边有三个人，他只能告三人，不能告五人。
2: OK， 大家他们他就是
0: 这
2: 样子，
0: 这个梗我喜欢。
2: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
1: 等一下唱给你们听哦。

0: 我们的 Yoga 唱得很开心耶。
1: 对，我觉得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投入，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心情的关系。
0: 对，我觉得
1: 可能刚过完二十岁生日就是这样，
2: 二十二
0: 了，
1: 对对对，
0: 二十二。哎，这是我们明年要用的歌。
2: 好啦，
0: 那我们就是下雨天过后遇到太阳，我们就会有什么呢？
2: 彩虹啊！
0: 没错，那下一首歌就是我们周杰伦的
2: 彩虹，就是雨过天晴必有彩虹出现。
0: 没错，哎，那今天很刚好，哎，我们今天也有彩虹。雨过天晴这首歌，
2: 那这首彩虹是谁点的呀？
1: 是我点的
2: 哦，
1: 既然是自己唱是自己点的。
2: 对，因为我觉得雨过天晴之后，可能大家都还在那个雨下雨的那个伤心的阶段，但是当看到彩虹的时候，整个心情就 bling，
0: 没错，
2: 就是看到彩虹心情也会很好，而且也很是
0: 一个幸运
2: 的。对，是幸运的象征，
0: 尤其是看到双彩虹的时候。
2: 对，
0: 我以前很常看到，但是我觉得好运没有降临到我身上。
2: 别这么说，可能有些事情是默默在发生，你不知道。
1: 对，
0: 哇，
1: 可能每一天其实都有彩虹。
0: 哇，好喜欢听你们说话哦，
1: 对啊，
0: 听了心情都心里面都有彩虹了。
2: 所以你

0: 刚刚我们的就是录音室突然间变成了 KTV，
1: 是 KTV，
0: 就是直接变成了 KTV， 你们知道吗？
2: 讲真的，电台周之后真的要来一场
0: 夜唱，
2: 真的
0: 没错，
1: 再次夜唱，但是希望我不会再生病了，
0: 一定不会生病的，
1: 因为我之前夜唱就是因为唱完之后回家生病，
0: 那回去吃个 vitamin C，
1: 好，
0: 各位都要吃 vitamin C 哦。
2: 对，我觉得我们睡饱了过后才去，就不一定要。就是
1: 一整天上完课直接去，
2: 对对对，我们就可能是睡到饱饱，然后
0: 对，然后晚上
2: 才来这样子。
1: 好，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下一首歌是什么歌呢？
0: 那下一首歌呢是韦礼安的《好天气》。那这首歌让我今天早上哭了一大通。
1: 为什么你要哭啊？
0: 因为这首歌是我的好闺蜜点给我的，然后我们这学期其实都没有什么在聊天，因为我很忙，我忙我的东西，她也忙她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很一直在频繁的聊天，然后呢我前几天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就有一直跟他说我在这里好像过得不好，我说我很难过。
2: 你为什么过得不

0: 就是因为一些事情，等一下私下说。然后呢，他就点了这首歌，他就跟我，这是他 这学期第一次帮我点歌。
1: 上学期不是有点过吗？
0: 对，上学期有点过，但是这学期就是
1: 第一次。我觉得贴心，我还记得。
0: 然后呢，他说我点这首歌的原因是我们家，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沙劳越那边最近天气真的很好，天空很蓝，太阳也很大，但我每次想出去走，就是想要出去玩，不管是要去海边、去公园，甚至是只是想要出去走走的时候，都会想到你不在我的身边。虽然身边还是有家人跟朋友陪着，可是少了你就好像少了很多东西。这也让我想到歌词里的那一句，这样好的天气怎么能没有你。而且你之前也跟我说过你最近过得不是特别好，每次跟你视频聊天的时候，我看到的几乎都是你累得要死的脸。你不是在跟我抱怨功课的问题，就是工作的问题。感觉你在那里的生活最近一直都是灰灰闷闷的，好像头顶一直挂着乌云一样。这不是我的小太阳应该有的样子。我这学期都没有帮你点到歌，但是这首也是最近我妹妹听的时候我觉得好听的歌曲。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关于晴天，关于晴天，但是是属于你自己的晴天，所以我想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的人生可以慢慢雨过天晴，每一天都能属于自己的好天气。如果你真的累了，那就回来吧，我们再一起去看海散步，一起见证雨过天晴之后的彩虹。
2: Oh my god， 很温暖
1: 耶。
0: 你知道一大早睡醒就是11点12点睡醒，然后直接看到这长篇大论，对我来说就是早上。
1: 我听了都好想哭了。
0: 对，是我今天早上
2: 那种感觉。其实那句那些句子，我觉得就算我不是你的话，我旁人看到就是或者收到这些句子，我都会觉得非常的暖心。
0: 我跟你说，这个人他每次都要在我点歌传情其中一次，让我这样子伤感一次。上学期也是，就是上学期跟 DJ 小栗子和阿星他们，他也是很常帮我点歌。那时候我们还没那么忙，然后每天还能打电话，还能视讯，然后他就是这样子就跟我说了一些。
1: 不要哭，
0: 我没有哭，
1: 没事，
0: 我今天早上哭过了，我今天就不会再
2: 哭
0: 了。
2: 别哭别
0: 哭，
2: 现在已经是雨过天晴的了。
0: 没错，我们的期中考终于要过去了。
2: 是，
0: 但迎接来的是期末考。
2: 真的好像
0: 难过了。然后其实我今天我从他给我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从宿舍一路听到刚刚，真的很好听。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2: 可是我有听过，我可能有听过，大家听听看。
0: 好啊，
2: 对，我们来一起听听看，来自维里安的好天气。
0: 那这首歌结束过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小广告，请大家继续锁定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不要走开哦。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喂，
1: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情。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Cici，
3: 我是 DJ Yoga，
4: 我是 DJ 乔西，
2: 我们是
5: Yoga 乔西西。
2: 那刚刚听完韦礼安的好天气，真的是突然感觉自己的好天气来了
4: 哦。对，下礼拜都是好天气。
2: 没错，
3: 我现在每天都是好天气
4: 啊，肯定
2: 肯定啊。
4: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身边的另一条鱼，是
3: 双我们舍友
2: 的双鱼，
4: 对点的 Wave to Earth 的 Season。他说这首歌像是雨天里有人帮你撑着伞的安心感，雨后会更好，更晴朗。
2: 哇，
4: 谁帮他撑伞？
2: 在雨中撑伞，我觉得我们身边就有一位这样子的同事，不是吗？
4: 对，爱是一把倾斜的伞。
2: 对，有爱都就能滋润。滋润万物。
3: 他有没有在说我了？
4: 没有，
2: 我们没有点名道姓
4: 啊，
2: 自己自己对号入座。
4: 就我真心觉得，真的下雨没有关系，有爱的话，我觉得一切都可以被接受。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万一下他
2: 没有这个万一，
4: 好霸道，
3: 不要有这个万一。
2: 我们没有这个万一。
4: 好好好。
2: 虽然我的乌龟还没画，我等下出去画。
4: 我抓到了，希恩听到了吗？
3: 希恩去学器材了，听不到。
2: 对不起哦 ，DJ 阿星。
3: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这首歌，然后我们再做一些小介绍吧。
2: 因为我们也是没有听过这首歌的。
3: 其实我听过，
2: 哎、欸，我没听过哎、欸，
3: 但是我看过这歌名，
2: 还是我听过，我不知道歌名。
4: 可能我觉得应该是。
3: 好，那我就先来听一下。
2: 那没关系，我们来熟悉一下我们的耳朵。

0: 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首歌，
1: 对吧？
2: 刚刚我在脑海里寻找这首音乐，我发现
1: 寻找失败，
2: 搜不到关键词。
0: 没关系，从今天开始就注入你的脑里，
2: 没问题。然后下次听到说，
0: 上次在哪一集听过这首歌？
3: 它就听起来很温柔，
2: 就是温柔到我快睡着，
0: 就感觉我会在飘在云朵上，然后听这首歌非常舒服的感觉。
2: 我知道为什么我没听过这首歌了，因为它不是我的曲风，我不太喜欢听这种太柔的，我怕我睡着。
0: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看看是否会是符合你的口味，它就是来自魏如萱的 Have a nice day。
2: 哇，我们很有默契耶。
0: 对，
3: 肯定我是有感情自私哟。
0: 你知道这首歌非常的有喜感，
2: 真的像我一样吗？
0: 真的是。因为魏如萱就是一个总会让人家听了他讲话之后就会心情变得很好，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因为他讲话就超有梗，然后他的样子我不是人身攻击，就是他表现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有戏剧效果。对对对，所以呢这首歌呢也是很脱离，就是很魏如萱的一首歌，就是脱离那种比较流行音乐那种曲风，然后就是就文莱的曲风，它就是 have a nice day， 就 have a nice day， 就是一个很，
3: 我觉得她是魏如萱的妹妹，
0: 对，就是一个很可爱，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呈现方式。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会心情会变好，就算是不是一首歌，我们日常生活中听到身边的朋友说 have a nice day， 都会是一个非常甜滋滋的感受。
2: 对，像那种欧美他们那边不是就是聚会完过后吗，或者是遇到陌生人都会跟他说 Have a nice day。
0: 是，我就是点个餐然后付款之后然后讲一个 Have a nice day， 我觉得心情都会非常好。
3: 那我们现在开始，
2: 好，对，我也是在想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祝每一个人 Have a nice day。
0: 那说回来这首歌呢是我的中学辩论队的队友老鼠点的歌曲。
3: 老鼠
2: 爱大米。你是大米吗？
0: 你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吗？因为我们的教练叫做敏仪，然后我们有两个敏仪，就是我们队友也有一个人叫敏仪，然后我们就分小敏仪、大敏仪，然后我们就大米就直接叫大米，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会叫大米大米。然后我们这一群学生呢都是他的老鼠，因为我们老鼠
2: 爱
0: 大米。对，
3: 好可爱哦。
0: 是，
3: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先听这首来自魏如萱的
0: Have a night

0: Have a nice day。
1: 我确实喜欢这首歌的曲风，
0: 对，而且他的歌词也是蛮可爱的，他就叫 Sunday, Monday, Tuesday, 谁知道明天好还是不好，不管 Wednesday, 干杯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Everyday, Have a nice day。
2: 太亢奋了，对不起大家。
1: 这不是那个田就国唱的 Seven 吗？
0: 有一点类似。
2: Monday, Tuesday, Tuesday, Friday, Friday。
0: 我来一个正确示范，
1: 吓到。
0: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1: 好啦。那我们刚刚就有说雨过天晴过后就会有彩虹嘛，那这首歌就是来自许艺洋的雨过天晴、嗯、那这首歌呢是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远的一个朋友点的，他最近在澳洲，就是在纽西兰工作、嗯、然后他就帮我点了这首歌，然后呢他现在那边应该是晚上吧还是凌晨不知道，
0: 快我们四个小时
1: 哦，才八点吗？
0: 对对对对，
2: 那你可以叫他线上听你、
1: 啊、他不会的，因为他需要工作，
2: 你说了他可能就睡觉了。
1: 那他说我选这首歌的其实是最主要是，哎，等一下，对不起，我看错了，好。
0: 他来一二三
1: action。 那他说他会选这首歌是因为他觉得晴天不一定只是开心的天气，有的时候也代表心情上的放晴，那这首歌就很像人在经历低潮难过或者是压力很大的时候慢慢走出来的感觉，它有一种很温柔的力量，会让人觉得没有关系，现在的坏心情总有一天会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一首很适合放在你给我的主题里面，因为是我去找他的，我说你要不要听歌、嗯、然后他说因为这首歌它让天气变得 不只是、哦、它让晴天变得不只是天气，而是一种希望。
0: 哇塞哇塞，很会说话，我发现你的朋友都很会说话、欸、
1: 因为我们是文科生、欸、
0: 嗯，虽然我
1: 对
0: 应该没有，我不是，我是商科生。
1: 没有啦，因为我们这几个朋友就是很喜欢在下午的时候或者是下课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看书。
2: 哇，
1: 我们以前
0: 很文艺，
1: 我们以前是就是泡在图书馆的，
2: 难怪很符合这首歌的歌手，因为他叫许艺洋。
0: 因为有艺，
2: 对啊，
1: 哦，文艺的，
2: 所以他写出了这么优秀的歌。
1: 而且我们以前很喜欢看那种心灵鸡汤、嗯、然后我们都是一群很会去开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都会很有这种文艺风格，但是我觉得我渐渐没有了。
0: 我觉得他不会是渐渐没有，他可能就是一时的，
1: 就是有灵感爆发的时候才会有这些东西。
2: 对，
1: 那他其实雨过天晴有很多个版本，他有品冠唱的，有虞书欣唱的、啊、有谁谁谁唱的。
0: 我知道品冠就是那个无印良品，就跟那个光良一起的，
1: 对，
0: 那一个版本。
1: 对，然后他说我问他为什么会是许艺洋的，他说啊，我就喜欢许艺洋，我就点他的不行吗、嗯、我说行、嗯、of course。
0: 可能是因为他老公是王子道。
2: 哦、好。
1: 好啦，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许艺洋的雨过天晴。

0: 我确实是蛮喜欢这首歌的，因为它的旋律听起来就非常的好听，
1: 而且甜蜜，因为徐艺洋的
0: 声音
1: 就
0: 很
1: 甜，
2: 跟我一样甜，
1: 跟你
0: 跟他的爱情一样甜。
1: 对对对对，我也是讲讲，
0: 我们一起，
1: 对，我们一起拉手。
2: 我真是没招了。
1: 徐艺洋，其实我的对他印象还停留在就是创造101。
0: 创造2003，
1: 三零三，对，Bond Girls 那一代啊，哎呀呀，那个，可是他无缘出道，但是我觉得大家对他的认知其实也是蛮深的，就是他没有出道的好，大家都还蛮认识他的，
0: 就是对黄子韬的那一幕就已经爆在网络上爆掉了。其实我有整季都看完了。
1: 哦，你整季，
0: 而且我有投过，
1: 算
0: 投过票。
1: 他是意男评，他是你意男评吗？
0: 他不算。
1: 你的意男评是谁？是那个，
0: 有一个很可爱的胖，有点肉肉的，跟我
1: 一
0: 样肉肉的，
1: 哪一位？
0: 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但是我当时候很喜欢他。
1: 嗯，好，
0: 没关系，等一下我找给你们看。
1: 好好好。
0: 那下一首是谁呢？
1: 下一首是来自 Kiss， 来自。Sixpence None the Richer 的 Kiss Me 是我们 Brenda 点的歌，对， Brenda 真的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2: 是
1: 他每次都会帮我们点歌，然后我也很想念 Brenda， 早一天去 Benin 找他。
2: Benin 找他，
0: 我们的 Yoga 应该也
1: 是
0: 要去 Benin 了，
1: 我觉得他会比我先找到的哈。
0: 对，就是可能会那个先生会先把他带去 Benin 玩，
1: 是，
0: 是槟城，比内他们听不懂。
1: 嗯，槟城就是马来西亚
2: 的
1: 北部，对。
0: 对
2: 现在是介绍那个地理了，跟大家介绍。
1: 嗯，可以啦，这首歌《Kiss Me》应该也是蛮适合的。嗯，
2: 我们要回顾重点 ，OK？
0: 好，那这首。Brenda 有说为什么他会点这首歌吗？
1: 他没有说，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就是当你在一个爱情当中，
0: 我以为你要唱歌了。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1: 想起 kiss 我的人，但是我没有被 kiss 过，除了我爸爸妈妈，除了我爸爸妈妈，
2: 其实我也没有。
1: 你想
0: 很快了，很快了，
1: 就是蛮好奇被亲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会不会是一样？就是可能你在下，就是。下雨然后突然雨过天晴那种感觉，就是，就是天亮了的感觉。
0: 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我也没有。
2: 你可以去找有 best kiss 过的人。
0: 等以后吧，可能等个一年后 ，Yoga 就可以回复你了。
1: 我觉得一年太久了，我就不至于。
0: 半年吗？
1: 对，半年。
0: 半年 Yoga 就可以回复你这个问题了。
1: 对，我们跨年的时候交流一下这个话题。
0: 对，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谁的？
1: 来自 Sixpence None Richer 的
0: Kiss Me。
1: Yeah.

0: 我有听过这首歌
1: 哦，真的吗？
0: 对对对 ，Kiss me
1: 啊、哦，所以就是，
0: 但是我只听过他的副歌。
1: 对，然后他副歌其中一句嘛，就是那个 Kiss me out of the bear valley， 然后这首歌呢，就是吻我离开大麦，就是意思就是说恋人在月光之下穿过大麦田，然后走过绿草地，然后有那种有一起去跳舞啊，然后一起去看看天空这样子，就是描述了一个非常，甜蜜的一个时光，然后就好像看当星星变蓝的时候一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其实是一个蛮浪漫的一个环节啦。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
0: 那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又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那最后一首歌压轴一定是我点的歌啦，
2: 一看就知道。
0: 那其实点这首歌它没有原因，就跟晴天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私心想点，它就是 Twice 的 Moonlight Sunrise。Moonlight Sunrise，
1: 我以为你，我突然想起那个 Lisa 的那个 Moonlight Light Light 的那
0: 首歌，不是
1: 连接成那首歌。
0: 那其实这首歌的名字里面它就有月光跟日出，但是这首它比较对给我来说，它的感觉比较偏向于夜晚，但它其实整首歌的氛围很明亮，然后很甜，它有一种恋爱里很开心然后很心动的感觉，像晴天的阳光一样，就是听了会让人的心情变很好。而且这首歌的它的旋律真的很轻快，就是 Moonlight Sunrise 哒哒哒哒哒哒，不，对不起我不会含混。
1: 但是对我在我心中，我觉得 Twice 的歌都非常的明亮，
0: 对，我跟你们说，对对对，就是 Twice 的歌已经是承载了我一整个的
1: 青
0: 春。
1: 对，
0: 没错，
1: 虽然作为我不怎么追 K-pop， 但是我小时候真的是有一度是很常看 Twice 的 MV。
0: 没错，
1: 真的。
0: 那既然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就
1: 张元英
0: 那就让大家听这一首歌吧，
2: 来结束我们的点歌。
0: 对，来结束我们的点歌传情。
1: 所以在这祈求我们下礼拜一定要晴天，一定要
2: 晴天，
1: 一定要晴天。对，我觉得今天天气可以就是复制粘贴到下礼拜的每一天。
2: 每一天
0: 没错。好啦，那今天的晴天歌单就分享到这里咯。听完这些歌是不是有觉得心里面的乌云都散掉了？那其实我觉得晴天不一定要在大太阳底下，只要心情对了，你耳机里面的音乐都是专属于你的阳光。
1: 对，
0: 没错，
1: 我只想做你的太阳。
2: 好，
0: 那我们要结束今天的点歌传情咯。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CC，
2: 我是 DJ Yoga，
1: 我是 DJ 乔西，
0: 我们是
3: Yoga 乔西西。
0: 我们下次的点歌传情再见咯，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3: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6: 名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芒果酱。

0: 现在时刻17:00，下午5:00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2: 就别爱我，就不用难过，就别爱我，最好的结果。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stin 李建轩，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就到

临床晚报。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欢迎收听临床晚报，我是主播张静莹，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您播报国内新闻。桃园大众捷运公司今天指出，机场捷运 A14 机场第三航站今天早上发生了耗资设备短暂异常，系统一度改为人工驾驶，列车以慢速通过，平均延误大约3分钟，近200名旅客受影响。所幸经过抢修过后，已经在上午8:05进恢复自动驾驶，在高峰时期维持正常。桃园捷运公司对此表达歉意，并且强调将会全面检讨设备的稳定性，确保通勤安全与服务品质。台北市大直自助餐厅泰式场疑似发生了食安问题。台北市卫生局表示，已经接获2例疑似食品中毒的通报，民众在4月29号用餐后，隔天出现肠胃炎、头痛、全身酸痛等症状。卫生局派员到共识现场集合，表示发现现场有员工准备食材时没有戴口罩，已经要求在期限内改善，并且将安排恢复复查。隶属于金华国际酒店集团的营业者表示，已经主动关怀客户，并且配合调查，相关原因还在检验调查中，未来也会强化食安管理，确保食物的安全。国道一号南向西直路段今天早上发生了5辆汽车连环追撞的事故。国道公路警局表示，事故发生在早上9点，一辆载有水泥包的大货车疑似没有注意前方的情况，追撞了小客车，并且连续推撞其他车辆，波及了5辆车子。事故造成了2名驾驶轻伤送医，所幸没有大碍。由于正值通勤间段，现场一度阻塞大约5公里，散落的水泥包也影响了通行，直到10:52水泥排除后才恢复顺畅。详细肇事原因还待调查理清。新北市政府强化鼠患防治，全市管有2590处在高风险区，并且以源头管理为核心，搭配环境清洁与投药措施，降低疫情的风险。环保局指出，将会预计对通报属记地区扩张消毒的这个巡检，防范和他病毒的传播。台北市市长侯友宜表示，已经整合了整跨处置的推动防治，并且呼吁民众落实清洁、清除厨余与杂物，从生活环境着手，共同降低鼠患与疾病的风险。接下来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军近期在拉丁美洲海域连接发动打击行动，引发国际关注。美军南方司令部表示，过去2天分别在东太平洋与加勒比海，针对疑似从毒品运输的船只展开攻击，共击毙5人。军方表示，相关船只沿既有走私的路线航行，并且涉及了毒品运输，不过美方未提出具体的证据，外界对行动正当性仍以保持怀疑态度。美国川普政府坚称，他们与拉丁美洲活动的独角恐怖分子等同于处在一个交战的状态。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工会指出，中东战事导致了国际油价的飙升，马来西亚76%中小型企业营运成本明显上升，大约80%的营业者面临了双位数的涨幅，部分更超过20%。现金流的压力日益增加，恐怕3到6个月内会恶化。能源与物流的成本联动上扬，再加上通货膨胀会压制消费者的需求，导致整个行业利润空间遭到压缩。企业经过趋于延后投资计划，加剧了现金流不稳定的风险。马来西亚中小型工会呼吁政府提供燃料补贴与税务弹性的措施，以稳定供应链与经济的环境。
盼越自动车道福岛县郡山市路今天早上发生了严重车祸，一辆载有学生的小型巴士与其他车辆连环相撞，酿成一死二十多人受伤。日本放送协会也指出，死者会搭乘小巴的高中生，部分伤者的伤势非常之严重。事故发生在上午7:45，现场一度封闭管制。新泻市中央区的北越高中表示，原定从学校出发前往福岛参加活动，事故原因将会由警方进一步理清。现在为您播报明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的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数多云到晴，午后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将东部跟南部都会仍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请注意。台北市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气温21到32度，降雨几率30%。新北市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1到31，降雨几率10%。基隆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1到30度，降雨几率20%。以上新闻由张金编辑与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1: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2: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1: 哈？那是什么？
2: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1: 什么？那么怪？

0: 我跟你说，
1: 真的很夸张哎，
0: 话也不是这样说、啊。
2: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我快受不了啦！
3: One two one， 吐槽大会开始啦！
4: 吐槽吐槽
5: 大会大会，
4: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5: 我
4: 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阿星，
5: 我是 DJ Haruki。
4: 有没有觉得好像回到了捷讯文化的即视感呢？
5: 我觉得有。
4: 吐槽吐槽大会大会 ，OK，、yeah. 今天是吐槽大会。
5: 没错，天哪！一听到吐槽大会这个名称，我整个人都发疯了。就是我第一次背稿那么快，你知道吗？
4: 他就很兴奋，他就是大概前一天晚上的时候，突然跟我讲。说，欸，我稿子写好了，而且我写了两篇，我就啊，两篇。
5: 我跟你讲，而且我大纲差不多写了两份以上都有，因为我跟你讲，真的很多千言万语都道不出我的痛苦啊。
4: 什么叫痛苦？为什么是痛苦？
5: 我觉得其实我是一个有一点洁癖的人，
4: 嗯，
5: 然后我发现就是大家的卫生习惯真的对不起。
4: 哦，所以你是说例如我们突然有垃圾摆在桌上然后完全不丢的那一种吗？
5: 没有哦，你不要这样子突然在讲电台的人，然后没有电台的人不是这样子的。
4: 我没有说是谁啊，奇怪了，怎么会有人突然对号入座了呢？
5: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卫生还算是 OK 的，而且大家发现这件事情的当下就是立马赶快道歉，没有人是刻意这么做。可是有些人是他明明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在，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想要去整理它，或者是去做一个很正确的应对方式，我觉得这会是我没办法接受的。
4: 嗯，但是你也知道嘛，男女习惯大不同，洁癖的习惯每个人也不一样。对，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就是这些生活中的小杂讯，杂讯，对，小小不整洁的地方，让人会觉得说，我觉得这样做不是很好，对。
5: 欸，说真的，就是我曾经有，好，要开始来讲我觉得很不舒服的部分。这个是我人生中一直没有办法接受，甚至就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它会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好，接下来的这些话题呢，可能有一点点的不卫生，甚至有点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所以如果你可能在吃饭的话，很乐意你先跳过我们这一集。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回来聆听的。好，就是第一件事情是关于上厕所这件事情。
4: Oh my god， 第一个话题就要这么的激烈了。
5: 我跟你讲不行，因为这是我最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一定要第一个讲。就是你知道进厕所的时候卫生纸是乱丢，然后垃圾桶是空的。
4: 哦，你是说卫生纸丢在那个垃圾桶外面这件事情吗？
5: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不知道男生有没有这个状况，就是女生的坐厕马桶呢会有脚印。
4: 为什么啊？我知道啦，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坐在坐垫上，所以他们会蹲着。
5: 可是那一间厕所有蹲式也有坐式。
4: 那为什么啊？可能蹲式被占走了，所以他只好蹲在坐式的马桶上。
5: 我不知道，而且还有那一种，就是比如说，可能他在马桶上留下了一些痕迹，
4: 例如说你们生理期的血液吗？还是
5: 或者是
4: 哦，好，我们的米田共先生，
5: 就是我觉得非常的震惊，我不懂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把厕所上成这样。
4: 那是代表你没有去上过公园的公厕，公园的公厕那是另一个级别的可怕地方，所以你们宿舍那个听起来感觉还好。
5: 可是我觉得我对于男生厕所的想法是，顶多就是上厕所不洗手而已啊。
4: 没有，男生厕所，哦，我先讲哦，男生的厕所有两个方法，就是不是两个方法，
5: 两个方法。
4: 男生的厕所有两个情况，一个叫小便斗，一个叫做马桶。那马桶也分坐式跟蹲式，可是坐式跟蹲式会有一样的问题，就是会掉到外面去。明明我们有枪管，但是我们可以尿到外面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这个是个很奇妙的事情。我想说，人家老天爷就已经伸了一根枪管给你了，你明明就可以用手好好握着它，但是你却可以把它尿到外面去，然后滴到地板上。我就，哈，好恶哦。
5: 可是，哎，为什么男生厕所会有蹲式啊？我一直以为男生厕所只有坐式。哎，
4: 男生厕所通常都会配置一个蹲式，一个坐式。有些人觉得蹲的比较好上，有些人觉得坐的比较好上。对，
5: 哦，所以不是只有小便斗跟坐式哦，
4: 不是不是不是，还是会有蹲式的，你就看电台旁边的那个厕所你就知道了。
5: 我没有看过
4: 啊。对，因为你没有经过男生厕所。
5: 我连打扫都只去女生厕所。不过我有一件事情很好奇，就是像是我们女生有些时候就是会集体，大家就是很开心的一起在镜子面前拍照，那男生在厕所会有这样子的就是巧遇吗？或者是那种想法？
4: 应该讲说你所谓的在镜子前面拍照是指穿衣服的还是不穿衣服的？
5: 哇哦哇哦，哎，这是另外一个了，哎、欸，我没听过，你讲一下什么意
4: 思？因为男生有一个很，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男生都会这样子的坏习惯，就我们很喜欢看自己的裸体，就是我们会对自己的身材或者是对自己的审视，就是会就在洗澡的时候会不穿衣服，然后站在镜子前面看一下自己的身体，就说嗯，今天的身材依然很棒。
5: 天哪，这是你自己的个人想法吗？
4: 没有，你去看那个啊，比如说什么健身房的男生有没有，他们可能就是去健身房运动完洗完澡出来，他们就会站在镜子前面裸体拍一张啪这样子，然后上传到网络上。
5: 哦，我懂了，
4: 你懂那个感觉齁。对，就是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对于自己身体的欣赏度，所以我个人觉得还好，但你不要再跟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对着我这么做就好了。
5: 不会有人这么做。
4: 我很害怕欸，因为我们之前避旅的时候有男生就只穿着一条内裤，然后在外面走廊啪啦啪啦 走在那边，虽然那一整条都是男生的房间，可是就大家觉得没差，但就会有一个说你在干嘛的感觉。
5: 对啊，很瞎欸，为什么会在公共场合做出这件事情，然后完全没有羞耻心的感觉啊？
4: 应该讲说因为一整条街都是男生，所以我们就是你该有的都有，你没有的我也没有，所以就没差，就大家都走在路上就是长那样。
5: 欸，这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曾经有在Twitter上有先提过讨论，就是说男生可能会觉得也很

0: 他用一个空间把你保护起来了。那今天当你被保护起来的时候，你就不会希望你的这个空间被打开。你有懂我这个感觉？就是你们，因为男生是小便斗，小便斗是一个完全敞开的空间，和我们中间就只隔一个隔板。但其实如果你要以整体来讲，那个算是一个公共领域。所以今天我们都互看得到彼此的情况下，突然走进来一个阿姨，我们觉得不会怎样啊，就是一个打扫阿姨而已。但是今天你们是，你要想啊，你们在一个四方形的墙壁里面上厕所，但如果今天这个四方形的墙壁里面突然冲进来，不管是我觉得啦，不管是阿姨还是不管是女生或男生，他突然走进来跟你讲说不好意思，我要打扫，我觉得你们不管是什么性别，你们都会介意吧。
1: 可是以就是男女分立的讲，不是男女分立，应该这样子说，就是以当下的观感来说，就是会是阿姨进来打扫感觉很合理，但是如果是一个叔叔进来打扫就会觉得很奇怪。
0: 对，我个人也是这样子觉得，但我觉得还是要看他的目的性跟动机。就是如果，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问题啦，这个也有一点掺杂到就是本来男女的体型差异还有肉体上的问题，就他们就会觉得女生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对象，那就不应该让男生进女生厕所打扫。可是我觉得，但是用反过来想，你觉得让阿姨自己一个人进到满是男生的厕所里面去打扫有比较好吗？我觉得没有。
1: 我觉得两者对我来说都是非常不好的一个选项。我倾向的一直以来都是就是叔叔哥哥就是爷爷之类的可能去打扫男生厕所，然后可能姐姐阿姨就是婆婆之类的来去打扫我们的女生厕所。因为我觉得就是男生跟女生这件事情是很需要被列定好的，要不然为什么要规定男厕跟女厕？这是我觉得他们被设立的初衷，所以我才会觉得说男女本身就不应该在同一块出现，因为他已经分成男厕跟女厕了。
0: 那这个我也其实没有办法决定，也有可能是因为工作场域的性质差异啦，就是他们可能是直接跟你划分，就说好这一栋是这个阿姨负责，然后这一栋是这个叔叔负责，那这一栋的所有的厕所就是由这个叔叔打扫，也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是可能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性而导致了这个情况的产生，但我也不好说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每个学校每个场域不一样的规定。
1: 那目前在明传这所学校，你有遇到是阿姨来打扫的吗？
0: 你说厕所吗？男生厕所吗？有啊，很长啊，男生厕所几乎都是阿姨打扫，有看到叔叔啦，偶尔会看到一些叔叔是来扫电台旁边这间厕所，但我几乎大概下午三点去上厕所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阿姨在里面捡垃圾。对，但就是习以为常，就不会觉得那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1: 那在面对刚刚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在男厕的时候，就是像是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在女厕的时候是一个，就是像一个房间一样，然后有一个很独立的个人厕所。那么像是男生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隔板。你觉得这样子会不会导致你觉得自己跟别人的身体界限其实是有所不同的？
0: 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成长环境有一点点的关系，可能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亚洲社会都抱持着这个你有我也有的想法，所以就觉得说好像就真要是真的看到了就说不好意思抱歉对不起这样就好的感觉。就是对我们男生来说，看到那个东西真的不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去游泳池，游泳池其实它有分成单间的淋浴间跟开放式的淋浴空间，我们基本上很多老人家或者是很多中年人，年轻人可能都还是会有一点害羞或羞耻心，就是还是会去隔间里面冲洗，但是基本上你会看到一些比较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的人，他们就比较没有这个界限，他们就会直接坐在那个公共的淋浴空间。所以可能是因为从小在那个环境或是在那个社会的影响下待习惯了，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反正就 看到了，就是说个对不起抱歉这样就好。对，对我们来说那个已经不是算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隐私，反正我又没有被摸，我又没有被性骚扰，就是顶多真的不小心被看到一下下而已。对啊，要不然就是像我这种身高高的人转头就可以看到别人身体。

0: 你就会觉得说，那我能怎么办呢？因为我就长得190啊，然后我就转头就是看得到你的，就是身体嘛，要 body 嘛，对啊，你奈我何？我也不能怎么样，因为我基因就是让我长这么高，有点攻击的，对不起，我没有歧视在场的所有身高矮的男性，我很抱歉，但是就真的没有办法。但我觉得就是有这种社会的长期啦，我觉得是社会长期的风气，让我们觉得说男生好像看到彼此的身体都不会太介意。那你们女生会不会就是假设如果看到对方的上半身的身体，胸部啊，会不会互相看到，会不会有互相介意的状况出现？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靠场合的，就像是比如说好像去泡三温暖什么之类的啊，大家本身都会裸体，那就会很自然的看到对方的身体。可是我们平时不会像是男生一样就是很直接的赤身露体的非常的坦诚相待，就是没有那样子的状况。那除非我觉得可能像是日本的风气就很不一样吧，像是他们可能会有温泉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都是会有很多的裸汤，甚至男女共浴的都有。我觉得这好像是属于我们台湾自己也有不一样的风气在里面。
0: 我觉得是因为可能我们的思想就是相对，有些人是说保守，但我觉得有些人是说比较守护自己的隐私跟身体。我们对于节操这个东西其实蛮看重的，对，就是因为你要想，我们以前的婚礼的习惯是要求女生必须要是处女，欸，你对，就是你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刻板印象，它也是一个陋习。我觉得有些人是说要开放啦，但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因为本来人就应该要守护自己的身体的隐私，对，就是，但也没有说一定要刻意开放到就说我裸体走在街上让大家看光光啦，对。
1: 不过我很好奇一件事，以前的陋习是女生不能是处女啊，男生的话就是是要很有经验吗？
0: 没有，就是没有啦，女生是那时候你看以前的宫斗剧啊，
1: 哦，那种概念，
0: 对对对对，就是女生一定要处女嘛，就是在以前比较古老的时代，
1: 要守贞操。
0: 对，要守贞操，然后男生就是要很有钱，要状元，要考到好官嘛，这些都是以前很重要的刻板印象，到现在还是有，只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开放了，就会觉得说好像也没有关系，反正只要找到自己爱的对象就好。你这 就是你懂的，就我们对于身体上的思想其实也有越来越开放，但不是真的开放到说可以像日本的那样子，觉得好像可以坦诚相见、泡裸汤的程度。
1: 哦，对，懂这个意思。
0: 对对对，我们处在一个中间值的状态。
1: 不过我觉得真的还蛮帅的，就是我们居然可以从厕所，然后聊到社会结构，然后再回到就是古代可能有节操、贞操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帅的脉络，哎。
0: 嗯，我也觉得蛮好的，就是可以聊到一点历史上的感觉。
1: 嗯。不过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回归我们的正途，继续来吐槽我们的世界啦。我蛮想要听席恩吐槽看看男性。
0: 男生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我不知道是不是算很糟糕的坏习惯，就是我们很喜欢去打别人屁股
1: 啊。
0: 你有没有看过男生在经过自己的好朋友的时候，都会伸手然后去打自己兄弟的屁股？
1: 我只是知道你们有手势而已，我不知道有打屁股这部分。
0: 就是我们会要么打屁股，要么打背。然后，而且是真的，真的很用力打下去的那一种。
1: 为什么你们是喜欢被打的感觉，还是喜欢打人的感觉，还是都喜欢？
0: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一种奇怪的陋习？就是我们好像对于这种身体上的接触，又回到肢体接触了。就是我们男生好像对于这种肉体上的接触就不会这么在意，就会觉得说，哦，他就是开玩笑，他就是玩玩这样。但是有些真的很介意的人也是会说，但是大多数的男生好像都习惯了这件事情。我就思考，嗯，是我的问题吗？还是这个社会带动的这个风气，让大家觉得说，好像男生被打屁股不会觉得怎么样？
1: 还是因为其实会反应的男生真的处于少数？
0: 也有可能，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可能就是校园风气，可能被打屁股的男生都比较偏于弱势。也有可能是有那种霸凌的气氛出来 maybe， 但是我也不好说，因为我没有，我虽然小时候有被霸凌过，可是被女生霸凌， 但我觉得就还好，我觉得大多数都真的就是好朋友，然后会稍微玩玩，开个玩笑。
1: 你觉得霸凌跟玩笑差别应该挺大的吗？
0: 我觉得其实霸凌跟玩笑，我觉得就跟疯子还有天才是一线之隔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他们的界限真的就是只在于当事人在不在意，当事人不在意，他就是玩笑；当事人在意，他就是霸凌。
1: 所以，那如果当事人不在意被烟头烫，那他就可以一直被烟头烫吗？
0: 就这个就是对啊，就是应该讲说，这种霸凌关系的成立方式都要是看双方的合意，就跟你要结婚是一样，你结婚都一定是要双方同意，确定说好，我要在这张纸上盖章了，你们才会开始结婚的程序嘛。那霸凌的关系的确立也是一样，一定要是一方是刻意施压，然后另一方感到不舒服，才会构成霸凌的元素。那如果今天两情相悦，然后假设说好，我今天用脚踢你，然后你就说啊，我好喜欢被脚踢，那你说这个叫霸凌吗？还好吧，他没有觉得不舒服啊，他喜欢啊。那我能定义他是霸凌吗？可能在外人眼里他看起来是霸凌，可是他自己本人不觉得他被霸凌，他觉得是一种舒服或是开玩笑的行为，那你又要怎么定义他？
1: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模糊，就是比如说可能你当下觉得不是在被霸凌，可是你可能过了几天，然后过了几年以后，你突然发觉你当下其实是被霸凌的，然后你的个性很扭曲，然后你根本就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确定当下是否被霸凌，然后大家都说你是同意的，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的认知是会被扭曲的。
0: 我觉得就是原生家庭教育就是家教啦，家教要教好，然后学校的环境也很重要。如果今天你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面，然后大家都是优等生，但你突然今天受到了一丝丝的攻击，你可能就会很敏感。但假设你今天已经每天都身处在那个深陷火海的场景里面，你每天都被8+9或者是那种恶同学包围，你每天都被拳打脚踢，那你今天突然又受到攻击，你好像又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我的日常，又不会怎么样。
1: 天哪，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日常。
0: 就是环境可以造就一个人很大的性格上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点。或许啦，我觉得或许就是对不起，我有责任。就或许每个学校都会有它独特的环境在，那就要看能不能去适应它。但适应的方式可能是好的，是坏的都不好说。那既然我们好像有点聊偏了，对不对？我们好像聊到太远。但我觉得霸凌这件事情很值得大家去探讨一下下，因为它蛮重要的。虽然现在霸凌事件已经少了很多，但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小孩在学校的安全还有心理状态。好，聊回来男生的吐槽，就是打屁股、肉体接触这件事情，女生会不会对肉体接触这件事情很介意？就是女生跟女生之间，
1: 我觉得我好像也很常被我朋友打，但是好像没有到每次见面都打这种程度。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讲到一个话题，然后可能我讲话太过于就是得寸进尺，他们就会打我一下，然后说真的过分，或者是你讲话真的很呛之类的，就感觉他好像比较像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可能会打对方一下的感觉，
0: 但是不会到打到屁股这种比较隐私的部位。
1: 我觉得这其实真的不一定，因为当下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有一位女同学，她我觉得她很没有界限。我会这样子说的原因是因为她会跟男生互相打屁股。
0: 哦，
1: 很特别，就是那个男生会打她，然后她自己也会去打男生的。然后我觉得很惊讶，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世界观崩溃，因为我其实觉得说我自己很像一个很传统的女生，就是或许我跟古代人有点像，就是或许我真的有一点就是有点注意贞操，或者是对可能有点洁癖，或者是觉得说是男生跟女生不应该共处一室，没有吧 对，就是可能我会有这方面的想法，然后就是我觉得我在高中被打开了很多新的想法，尤其是那个女生真的她做的很多事情都让我大开眼界，然后就让我觉得说嗯，原来也可以这样呢。
0: 她是个自由奔放的灵魂
1: 哦，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说可能因为其实我在跟她认识比较久了以后，其实我知道她的原生家庭，对，又聊到原生家庭，其实是没有那么有爱的，所以他会很自然的缺乏别人的关注跟需要别人的亲近、嗯、所以他可能在某一方面也很依附于男性，尤其是因为他家庭的关系，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做父亲真的要好好的疼爱女儿，因为呢如果父亲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个角色的话，其实女儿很容易被男人骗走，是真的。
0: 我觉得就是对，又要谈回家教这件事情、嗯、就是真的家庭教育有没有给予正确的观念还是很重要，
1: 而且这跟个人卫生也很有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在家的时候我很常被教导，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上厕所完一定要洗手啊，或者是那些很基本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吗，我到外面的时候，就是我有些时候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有人居然会不知道，
0: 这个就我们就可以聊到我们宿舍篇了。我们宿舍总是会有一些神奇的奇人异事啊、不错不错，那我们就来吐槽一下我们那些年我们遇到的宿舍舍友。
1: 哇，欸，其实我觉得我算很幸福的，所以我现在可以来分享别人的事情
0: 哦。我期待，
1: 对对对，
0: 我期待。
1: 就是我之前遇到一个，就是我大一认识的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室友好像堆了一包垃圾堆了3个礼拜，然后那他从一包变成3包，但都没有丢，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宿舍离我们的就是垃圾纸母车超级近。
0: 我知道，
1: 我跟你讲，只是一条线，就是你就是可能如果你住在5楼或者是很高的楼层的话，你可能还要下楼，可是不是，我那位同学他就住在2楼那边，因为我们的2楼就是我们的1楼。对，所以他才要从2楼然后开个门直直走出去，然后丢垃圾然后再回来就好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堆到3个礼拜的，
0: 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忙的大忙人，然后他觉得自己没有时间丢垃圾，
1: 他很常翘课，而且在宿舍睡觉。
0: 那我也没有办法，可能他就是个公主，他是个 princess。
1: 怎样，他需要有人帮他丢垃圾？
0: 对啊，有些人会习惯成自然。像我姐就是啊，我姐她的坏习惯就是吃完东西都会摆在桌上，然后垃圾就会摆在桌上，然后后来通常都会是我或我爸把它丢掉，就是默默的想说反正她吃的比我快，那我就是吃完之后顺便帮她解决，就是叠在一起顺便解决掉。
1: 天哪，欸，这个我也不得不讲了，欸，我们家也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平时我只要不回家，东西全部都是我奶奶一个人收，我每次都超级生气，就是到那种会岔气，然后会不爽，会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我真的会就是气到一个爆炸，因为我非常的喜欢我的奶奶，然后重点是我奶奶她可能就是她会把东西洗得很干净，然后做好很细的回收，然后可是我的弟弟妹妹我的爸爸妈妈们他们都做不到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蠢成什么样的程度，你们把我教育的会收拾东西，然后你们什么都不会吗？我真的非常的生气，我每次看到这件事情我都很不爽，因为其实我的妈妈她会整理一些，那可能我有回来，那就是我负责整理，我完全可以接受，就是以上下阶级来讲，以家庭顺位来讲的话，我相信我的爸爸妈妈其实平时工作真的很辛苦，可是我奶奶在我们家里面担任的职位是家庭主妇，可是她拿到的钱其实也没有很多，甚至她那些钱全部都是拿来做我们家里面的买菜之类的东西，然后我就会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她一个人要承受那么多的责任，更何况她都已经快要70岁了，但是我觉得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当做运动的心态也是很好。
0: 欸，我突然想到一个话题可以聊，虽然他跟吐槽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亚洲的制度的影响，好像你只要是这个家里面的大哥大姐，就是假设你是这个家庭里面的长女，那由长女生下来的孩子好像就要被背负成为长女的那个习惯，像是 我在我的土城的阿嬷家里面，就是我外婆家，我妈妈是长女，就是她是最大的，然后她跟我爸结婚嘛，然后每次在整理桌子或者是在做那种餐后的打扫，都会是由我跟我姐主动去接受这个任务。那明明我的堂哥都就是，或者是我舅舅小舅舅的小孩都比我还要大，可是他们都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想说，这个事情是因为我们家的习惯本身就有这个主动去帮别人服务的习惯，还是因为我是长女的小孩，所以我必须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1: 还是因为舅舅其实平常就在那个家？
0: 没有，舅舅现在搬出去住，就是他们自己独立出去住了。对，但是在独立出去住之前，他们可能平常真的就在那个家里面。
1: 还是他们其实本来就把这些任务也丢给你的婆婆做？
0: 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就是可能丢给我的外婆。我觉得也没有欸，我觉得他们可能以前住在外婆家的时候，可能还是会自己收，因为我外婆其实腿脚没那么好，他们就会自己主动把它收起来。可是当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就长女的，就我妈妈回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把这些任务交给我们来做。对，
1: 天哪，不是说来者是客吗？怎么反而是客人的去做这些事情呢？
0: 嗯，而且我每次回去的时候都是出席那种大宴会，什么新年啊、中秋啊，中秋有烤肉，然后烤肉的盘子也是我跟我姐在刷，然后那个烤架也是我跟我姐在收，然后冰块也是我跟我姐在倒。我就想说，为什么每次好像都是我们在收拾这种很麻烦的场面？
1: 那你们有试过就是不要主动去做吗？因为其实我认为是因为你们自己很有责任感，然后选择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有人看到你们做，他们也习惯你们做这些事情，然后反而导致说他们觉得说他们不用去帮忙，然后从而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感。
0: 我觉得有可能，但就可能是从小爸妈给我们的教养就是长这样子，所以就会习以为常。那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就是既然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那就出一份力。
1: 那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欸，
0: 就是你是说收拾吗？主动去帮忙收拾这件事情。
1: 嗯，因为其实很少人会去做主动收拾的这件事情，除非他个人有心，或者是他跟我一样有洁癖。
0: 讲到收拾，那我要来提及一下男生的收拾习惯。
1: 哇、oh, wow, 好好奇哦，其实我真的很好奇
0: 男生的收拾习惯，其实我觉得真的很不一样。加上现在其实有些男生其实心思很细腻
1: 啊。
0: 对，
1: 真假？
0: 其实有些男生心思是很细腻的，他们的房间干比女生还要再干净很多。
1: 哦，房间是很乱啦、啊、没关系。
0: 对，但有些人说房间乱是因为那个是艺术家气息的房间。
1: 当然，而且我什么都记得，其实我感觉就是我大脑很强劲的意思。
0: 有些人就是被整理自己房间还会说，你这样整理房间我东西都找不到了。
1: 对嘛对嘛，所以房间就是要乱中有序呀、啊、
0: 然后就会被骂。那男生的房间我目前看过最乱的，就其实也还好，就是衣服堆在一堆，然后什么地板上可能有什么书包啊、棒球啊、篮球啊之类的，全部都丢在地板上，然后地板上可能有一些袜子，然后电脑就埋在那个衣服堆里面。我就想说哦哦哇哦，就是他衣服堆里面会有一台笔电，然后那台笔电还开着，就是他荧幕是亮着的。我就想说你要怎么用电脑？他说哦，很简单啊，我把笔电搬在衣服上面，我就可以直接打了。我就好奇特哇，好奇妙哦。
1: 天哪，这感觉好像是你的某位朋友欸。
0: 我觉得可能每个男生的打扫习惯不一样，但我的房间就是他虽然乱，但我不会乱到让他生出蟑螂老鼠。
1: 欸，我也是这样。我因为我们家其实之前是有老鼠，在还没有整修以前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想要特别分享一件事情，非常的帅，就是那个时候我奶奶居然拿保龄球，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哥哥送的保龄球，然后他送给我们家了以后，奶奶就拿那个保龄球去砸老鼠。
0: 哈，
1: 对，
0: 那老鼠是变薯饼？
1: 其实我不知道，反正我只知道我奶奶是用丢保龄球的姿势把它丢死的。
0: 好酷哦。
1: 真的，而且重点是她把那边的瓷砖砸坏了。
0: 啊，想得到想得到。
1: 但是因为我们家要整修，所以也没关系。但是听说我奶奶用了这一招打死了老鼠两次。
0: 天哪，那
1: 超级
0: 瓷砖是不是坏了两块？
1: 因为两次都是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在我们家之前的厕所。对，所以就是我对那一间厕所到现在还有阴影，所以导致整修完了以后我还是没有去上过。
0: 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啦，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事情都会有一点心理上的不适感，反正就不要去上就好了，没关系。好，讲完了男生的打扫风格，就是居家整洁，那女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居家整洁习惯？
1: 其实我觉得大家普遍给女生的形象好像都是蛮好的，
0: 房间都是粉红色，尿出来的尿都是彩虹的。
1: 有这种程度吗？
0: 屁都是香的。
1: 有这样子吗？
0: 打嗝都是草莓味的。
1: 什么？有这样子的吗？
0: 有啊，大家不都这样说吗？美少女的屁永远都是香的。
1: 有这样子的？
0: 有啦，真的啦。
1: 天哪，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哎。但是我常年看漫画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其实我觉得男生女生大差不差，就是心思细腻的人可能就是心思细腻，然后可能比较粗枝大叶的人就是比较粗枝大叶，他们可能没有分男女，反而是说对于自己的整洁度会是怎么样的要求。我觉得就像是我家里面很常会对我说的一些话，其实我一直都记在心上，可是就比如说可能上厕所要洗手，然后吃饭前要洗手什么之类的，或者是一定要怎么样才会干净，然后尤其是经过了 COVID-19 了以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新的转变，尤其是 COVID-19， 就像是以前酒精这件事情可能不会常在我的生活中出现，可是自从有 COVID-19 了以后，我的手机每天回来的时候都会擦一遍，然后我的椅子就是只要被我外出的衣服碰到过我就会再擦一遍，然后我之前就会有的一个习惯就是说我的床铺一定要洗完澡才能上去，然后或者是今天没洗头的话就要用枕头的另外一面之类的。对，我可能就会有这方面的想法，然后有一部分是取自于疫情当时的发生，就导致我会有这样子的卫生习惯。那另外一部分是从小家庭给我的教养，会让我觉得说人生应该是怎么样的。然后接下来就再者就是可能后天的关系，就是可能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在同学的嘴巴里面，在老师的眼睛里面，我会慢慢的长成一个就是对于生活习惯有自己认知的人。所以我其实每次看到别人的想法，就比如说可能厕所上面奇怪的痕迹，或者是没有在垃圾桶里面的垃圾，我都会觉得非常的震惊，或者是说可能有些地方的垃圾分类不是很好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惊讶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状态，因为这在我的家里面或者是在我自己身处的环境中，这都是我很想要维持的平衡点，
0: 就是平常生活的环境它不会这样，但是今天你身处到了一个会这样的环境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习惯很糟糕。
1: 对，而且我就是会拿自己跟别人对比。
0: 哦，
1: 我觉得其实这不是一个一定算是很好的习惯，因为就像是比如说比我更干净的我可能会觉得说他怎么那么麻烦，可是比我还不干净的会觉得说为什么他那么脏，可能有些时候心里面真的会有这些想法，只是当下一定不会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往这个状态去思想的人。
0: 我觉得我对于房间的总结就只有一句话，他可以乱但他不可以脏。
1: 哇哦，
0: 他真的可以乱，他可以乱到你会觉得说你真的该整理的程度，但我不会让它脏，就是我绝对不会让我房间里面出现食物、垃圾、水好啦，可能水还行，就是水我还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在我房间摆水壶，但我就是不能接受我房间会出现食物残渣，包含食物包装袋，就算我真的在房间吃我的午餐，我也是吃完之后马上把垃圾丢掉，对，一定是走出去丢。
1: 那你可以接受糖果吗？
0: 看有没有开封，如果没有开封就觉得好像还好，但如果是巧克力那一种我就不行，巧克力我一定丢出去，我是一定把它丢掉，因为那个会融化。
1: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之前好像有流行过一句话，就是你会吃屎味的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口味的屎？
0: 这个好像有点跑太远了，但是我思考一下，如果我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的话，我可能会吃屎口味的巧克力，因为其实 每个人的屎味不一样。好，对不起，这样讲得很奇怪，但是就是总会有几款好吃的屎吧，对不对？
1: 真的，我真的不行。其实你知道吗？我从小就很好奇屎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它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啊？
1: 可是臭豆腐就不一样啊！
0: 臭豆腐是发酵啊，你屎又不会发酵。
1: 哎、欸，等一下，我想要跟大家严正声明一下，我没有想要吃屎的冲动，我只是很好奇而已。
0: 你这样就讲、欸，你这样只会越描越黑而已。
1: 等一下，如果有人有吃过的话，可以跟DJ
0: 谁会吃过啦？谁会吃过啦？
1: 谁可以跟DJ
0: 谁要吃啊？
1: 说，我真的觉得可以。
0: 谁要吃？
1: 就是、跟我说，
0: 讲谁要吃？
1: 我不知道谁，可能是喜。可能是阿星，我差点讲本名。
0: 我没有想吃。
1: 好
0: 啦，讲完了我们的打扫习惯，那讲完了打扫，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聊一下日常？
1: 哦，日常，我们刚刚不都在讲日常吗？没有啦，
0: 没有没有，我们刚刚所谓的日常是指清洁，还有一些比较隐私上的日常。那我们今天我想要跟你聊的是所谓的。每个人的生活在更日常的东西，比如说出去吃饭，有没有要求一定要公筷母匙这件事？
1: 哎、欸，哦，你讲到重点了，我这个也很那个哎、欸。
0: 我跟你讲、哦、男生的想法跟女生的想法也差很多。
1: 来啊，你讲啊，我来听啊。
0: 男生的想法就是真的没差。
1: 哈，为什么？
0: 有些很介意的人会说他很介意，就是
1: 我超介意，
0: 我
1: 超介意。
0: 我们会直接，我们会还是会礼貌性的问说。要不要公筷母匙？
1: 哎、欸，我觉得像你这种人很赞，因为很多人都不会问呢、欸，你知道吗？他就是直接把他的筷子，然后插进去拉拉哎，然后接下来再把菜夹起来，然后不想要吃那一个梗，然后又放回去，然后再把叶子夹起来。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那一双筷子是全新的，就是他刚从柜子里面拿出来，然后他直接放到那个汤里面去。我可以接受，
1: 我也是。
0: 但如果他今天是已经被你放进去嘴巴里面过的，我就会有一咪咪的介意。
1: 我完全介意，
0: 除非你是我家人，
1: 我超级介意。
0: 如果你是我家人，我可能就会哦，好啦，随便你。但如果今天你是外人或我朋友，然后除非你很明确的跟我讲，就是这一锅我会把它全部吃掉。好，那你就吃吧，你就整锅，你就整盘拿去，我没关系。但如果今天你要跟我共吃这一盘东西的话，我就会跟你讲说。你要不要公筷母匙？因为其实我个人我没有口水病，所以我不用公筷母匙我没关系。就是你如果真的觉得说好，你不介意，你不想用，你觉得很麻烦，好，那我们就互相吃对方的口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就 OK， 反正就是双方谈好就好。但我还是会礼貌性的问一下，就说你们要公筷母匙吗？如果要的话，我就去帮你们多拿一双。对，那你们。大多我遇到大多数男生都是没有口水病这件事情，那你们女生会比较常有吗？你观察到的话，
1: 我觉得好像是跟很亲近的朋友没有，嗯，因为像是我其实小时候非常介意这件事情，但是因为就是遇到我的朋友可能真的很想喝我的饮料或怎么的，我就会开始慢慢妥协，然后以至于这个跨度慢慢变大。其实我一直到国小。五年级的时候，我有一次去朋友家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喝到别人的口水。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在乎的原因，是因为我好像很害怕生病，因为我很希望自己能够自然的老死这件事情。哦，
0: 我大概懂，就是会介意口水，是因为怕自己被传染。女生好复杂，女生好复杂、哦
1: 啊，难怪会说女人心海底捞啊！
0: 真的是海底捞，好复杂哦。
1: 感觉可以去吃海底捞。
0: 我觉得我头好痛，
1: 笑死！那下次也一起吃海底捞，然后一起吐槽吧。
0: 好啊，好啊。
1: 那我们吐槽吐槽
0: 大会大会，
1: 我们
0: 再也不见，
1: 拜拜。
0: 其实不是不见啦，只是我们下次再相见就是20岁的时候了。
1: 对，期待我们的下一期节目在6月7号首播哟。
0: 那既然要收听我们节目，我们要做什么呢？
1: 请锁定 FM88.3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DJ 阿信
1: DJ Haruhi
0: 一定会在这里陪着你。
1: 拜拜
0: 拜拜。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6: 已永远空缺，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方炯斌。

0: 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正在播出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Haruhi。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位大明星，叫做徐佳莹。徐佳莹呢，目前已经是一位金曲歌后了哦。其实能够来介绍她的歌曲呢，我是非常的开心的，因为我从小就听她的歌长大，而且我觉得她非常的厉害，因为她可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差不多2009年创作出《身骑白马》这首歌。然后当初有人跟我说，欸，《身骑白马》这首歌啊，其实它是由徐佳莹创作的时候，我完全不相信，我还以为是某一个知名大佬，就是可能比如说是什么徐富凯啊、翁立友啊，那些比较老的一些台语歌手创作出来，然后徐佳莹只是翻唱而已。然后直到我渐渐长大，我才发现，哈，原来大人那个时候都没有骗我，他们完全没有骗我。然后就是只有我自己完全不知道，《身骑白马》原来是源自于徐佳莹而已。然后呢，其实像是《身骑白马》这首歌呢，它里面掺杂了很多的歌仔戏，然后也有讲到一些传统上面结合爱情一些的东西，就比如说王宝钏的故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故事，欸，其实我当初就是在查询这首歌的歌曲介绍的时候，又特别去聆听这个故事，我才知道原来它是一个这么帅的一个故事。来，我接下来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呢，是跟王宝钏还有薛平贵有关。王宝钏呢，她是一个 宰相的千金，她是第三个小姐哦。她非常的有钱，她从小到大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然后呢，有一天她遇到了一个穷小子，叫做薛平贵，然后就说：“爸，我无论如何都要跟这个男生结婚。”于是呢，她就跟她的爸爸断绝关系。他为了这个穷书生薛平贵呢，与自己的父亲断绝关系了以后呢，薛平贵他就要往西凉那边去打仗了。于是呢，这一走啊，就是18年。然而王宝钏呢，就穿着素衣，然后在家洗碗，住在一个窑子里面，在那里苦等了18年。然后这18年呢，他经历那么多穷困的生活，他的父亲也从未帮助过他。这18年呢，他满怀的是对薛平贵的爱，在这当中愿意为了他苦苦的等待。可是最后换来的是什么呢？薛平贵呢，在后期变得非常的有钱，他甚至娶了西凉的公主，成为了那里的国王。可是他原本的妻子呢，不是薛宝钗，是王宝钏呢？王宝钏呢？他是不是就这样子与他再也不相见呢？其实到最后，王宝钏又写一封血书给薛平贵，于是就有了身骑白马，然后走了3000里要去找王宝钏。但是王宝钏再回来，然后当了那个国家的皇后了以后，她过了18天就死了。所以这个18年跟18天其实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对应，然后也促使了徐佳莹写下这首歌《身骑白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身骑白马》吧，它来自徐佳莹。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身骑白马》。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叫做《失落沙洲》。《失落沙洲》呢，是徐佳莹比较早期的抒情作品，它其实里面讲到了很多留白的地方跟很孤独的地方，感觉她是一个很卑微然后又很倔强的少女。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我很卑微的很确定的说你可能不回来也没有关系，可是其实我有一点倔强。在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是有一瞬间是希望你可以回到我身边的。失落沙洲是一个很适合在失恋听的歌，可能它的第一个字就已经证明了这件事，因为它本身就在一个失去的沙洲，在那里可能只有一个人，可能只有一些物品，可是都在慢慢的消失，随着沙，随着海飘走，走远。而我也不一定是要你回来的，感觉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徐佳莹的这首《失落沙洲》。

沙洲。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是一样的月光，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有普遍的熟悉。它其实有讲到一些真实的回忆跟提醒自己失去的声音，它比以前的从歌仔戏里面找故事，然后到抒情，到现在它有更深层的内心。我觉得一样的月光就是徐佳莹这么样的一个作品。那接下来就让大家一起听听看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叫做《惧高症》，那它其实有点像是在恋爱初期的时候，有一点在幸福的边缘挣扎的感觉。对爱是有想法的，对幸福是期待的，但是我却站在高处，我害怕不确定我们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爱会是怎么样的。接下来呢，这首歌它还会有很多关于耳语吟唱等等的一些唱歌的技巧，然后也展现了徐

0: 变少，那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比较愿意跟你分享更多的故事，
1: 等于是让他先习惯跟你聊天这件事情，接下来的访问变成一种聊天的方式，那他就可能比较不会因为镜头而紧张，就会讲话比较流利一点，
0: 或是对他分享的事情有所保留。
2: 而且有时候真的从跟受访者稍微保暖一下，其实真的可以得到蛮多讯息的。
1: 反而有一些还蛮关键的事情是透过镜头底下聊天发现的，
2: 他可能在镜头前面他不会讲那么多，可是一关镜头，像我那我这个学期的人物专访，就是我的受访者他，我们卡掉之后就是中场休息，我们去装个水，我们聊超多东西都在那边聊天。
1: 而且访问结束之后他就开始跟我们介绍他棚内的器材，
0: 对，然后他还直接把一个充气的灯光罩然后直接吹气鼓起来，
1: 对对对，
2: 示范给我们 看
1: 、很好玩的、那个
0: 对，
1: 我
0: 很
1: 想买
2: 我很想买
1: 这是一个一场器材推荐大赛。
2: 我觉得我每次出去采访好像都是在被推荐器材，我连续两次的人物专访都是访摄影记者，
1: 嗯，
2: 那个前辈们就有很多那个压箱宝，像我上一次的受访者他也是推荐我那个mini mic 要怎么带会比较好，这一次的受访者我就在那边现场问他说哪颗镜头比较好啊然后哪个灯比较好，
1: 推荐什么，
2: 他就直接那个把他的那个压箱宝掏出来给我看，
1: 他就跟你说不要走弯路，可以问我哪些器材可以用哪些器材不能用，
0: 不要白花一堆钱
1: 诶，讲到器材齁，我们出去访问的时候除了拿学校的器材，你们是不是也都会带自己买的器材？
0: 那因为明报的器材的数量比明报同学数量还要少非常多，所以
2: 真的
0: 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对摄影有兴趣的人，我们会自己去买相机买脚架，像我跟热狗就自己去买相机跟脚架，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尽量在采访的时候是带自己的器材，不要去跟其他同学抢设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采访时间可能是重叠重复的时间，
1: 嗯，
0: 那我们就是尽量用自己的，不要跟别人抢。
2: 像刚好最近就是刚好期中考周，那大家也都差不多约到采访，然后准备去访，就刚好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人，就大家一窝蜂的要借器材
1: 抢器材，
2: 那难免就是会遇到就大家对器材就是有一些冲突，大家
1: 就可能说你怎么那么慢才还，你明明就昨天就访完了为什么今天才还之类的等等，这种争执。
0: 对，因为名传嘛，大家都知道楼梯很多，所以可能住在山下的同学就不会想要采访完之后特地爬一堆楼梯上来换器材，他们就会等下次回到学校的时候才要换。那在期中期末这种大家都在赶作品的情况下，可能就会有一些器材的重叠冲突。
1: 嗯，
0: 那像我自己的话，我之前其实本来是有一颗比较焦距比较短的镜头，那因为后来发现明报的器材有限嘛，所以我尽量在拍摄的时候带自己的相机，但发现那个焦距短镜头实在是不够用我一气之下，其实那时候刚好遇到热狗他自己去买了一台二手的相机，然后我就直接
2: 随之也跟着买一颗长焦的镜头，
0: 就是被他
1: 洗脑
0: 算洗脑吗？他常常洗脑我去买设备，但是我看他买了新相机，我就
2: 时候到了该买的是吗？
0: 我就觉得哇，我镜头是不是该买一颗焦距强的？
1: 那你脑波有点弱，
0: 对，那时候脑波有点弱，可是现在买了之后用，我就觉得我满足了，我的设备够用了，
2: 这个钱花的不后悔，
0: 对，这个钱
1: 好用，
0: 花的值得，就至少我不会说白买，然后买了摆在旁边不用。
1: 嗯，
0: 但那个焦距短镜头现在确实被我晾在旁边
1: 可以卖掉了。
2: 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听到的话，欢迎在我们那个社群底下留言，
0: 便宜卖
1: 你真的要卖掉了是不是？
0: 我再考虑一下它可能不好卖
2: 而且因为我跟 Mina 我们都有自己的器材，那比起跟学校借器材，其实我们用自己的器材会相对的比较上手一点，
1: 比较熟悉一点了。
2: 对，
1: 就自己的器材自己最懂。
2: 因为学校的器材我上次因为我偶尔会帮那个明报，我偶尔会帮忙保养一下器材，我也是可以跟大家稍微宣导一下，因为目前我们有一台相机是常常带出去动不动就过热，那我在想也有

0: 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1: 你说跟感光元件有关系？
0: 应该说整台相机都很有关系。
2: 就是已经被伤到了
1: 哦，
2: 所以它可能就比较容易过热。那说到学校相机，刚刚有说到会很容易过热吗？可能是感光元件长期被使用过度受伤了。
1: 嗯，
2: 那像上次我陪另外一个同学去人物专访，那时候只有带一台学校的相机去做拍摄，然后呢拍不到五分钟，哇，相机直接过热，然后怎么开都打不开，
1: 哇，
2: 这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然后幸好那时候是我那时候有陪他去，不然他如果一个人去的话，他绝对没有办法一个人又问问题又顾那个相机。
1: 所以你们那时候怎么解决？就用手机？
2: 我那时候就是马上一出问题，我就拿起我的手机开始边录影，然后边重新试着重新打开相机，看看它能不能恢复正常。
1: 嗯，
2: 然后也是放了一阵子再重新打开，它还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1: 是整台就是开不了机。
0: 就像我们去外采，然后整个过热，然后等它冷却，但是你等了很久，打开还是发现它会挡。
1: 哇，
2: 就是它其实是打得开的，可是他打开录影大概其实不到一分钟他又马上黑掉了。
1: 好可怕。
2: 就是采访过程中最可怕就是遇到你画面没拍到，
1: 对，
2: 然后录音没录到，这最可怕。所以那时候就是应急之下拿出自己的手机拍，已经不管他画质有没有一样了，有拍到再说。
1: 对，其实
0: 就是那个真的是下下策啦。
1: 有太多状况是这种真的 有拍到再说。
0: 应该说这种情况就是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料说今天可能什么器材突然跳掉怎样啊。
1: 对对对对对，这种经验真的是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器材坏掉好像也蛮常发生的，但就是你当下要怎么去临机应变，你要怎么去解决它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
2: 所以、就是、
1: 总不能就是当机当在那里、嗯、
0: 你们前几天不是还有一个也去采访，然后录到一半发现那个档案整个挂掉的吗？
1: 哦，对对对对对，
2: 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相机的原因，但可能是卡的原因、嗯、记忆卡的关系。那时候是幸好是我们有两台相机，一个是主要拍摄，一个是侧拍。
1: 嗯，
2: 那幸好侧拍的画面是有拍到的，而且有拍到很多的关键，就是受访者的关键回答，所以我们是还有侧拍画面是可以使用的。这边就呼吁大家采访的时候
1: 记得带两台相机，
2: 带两台相机，然后不要一个人去，因为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又问问题然后又顾相机。
0: 真的，
1: 对，
2: 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就是帮你顾机器然后帮你侧拍，这是采访的、就是、
0: 非常很重要的。应该说我觉得做学传播拍东西本来就是很难说避免掉这种突发状况。我后来有问我朋友，他说这个突然当掉这个是偶发的，这种不是什么、
1: 很正常的事情。
0: 对，
1: 这不正常。
0: 对，这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1: 对，
2: 而且其实那一台相机装那一张卡，我们甚至在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采访地点当下是有换到第二个地点，那在第一个地点预录的时候
1: 是正常的，
2: 还是正常的档案还是看得到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换到第二个地点它就整个录不进去。所以有时候不是说你拍摄前有先试拍看看就没问题，有时候你试拍完
1: 你拍的当下也要看着它。
2: 对，
0: 就像我们录音为什么要一直戴着耳机，我们也要听它到底正不正常。
1: 监听很重要，
0: 很可怕。
2: 对，监听很重要。像上学期我的组上就发生一件事情，那幸好就是对方受访者人很好，还愿
1: 意让
2: 我们
1: 重拍。
2: 对，重拍跑第二次去跟他面访。那因为第一次就是同学可能没有去注意监听的这个事情，所以当下画面有录到可是完全没有声音，这个对影音新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然后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就是真的很感谢那时候受访者人真的很好，就是让我们跑第二次去跟他面访。但第二次我们就学到一个经验，就是其实经验都是从你错误当中学习而来的。
0: 很多事情是你在学校老师可以容忍你，但是我们到外面人家老板
1: 才不会花那个时间去等你，
0: 而且在外面做错什么事情可能就是
1: 直接被骂，
0: 就是要直接面对客户了。
2: 这就像那个导演他其实对学生的容错率是蛮高的。第二次我们也学到，就是即使我们第二次有记得要监听，我们还是放一只手机在桌上录音，
1: 就多一个 backup。
2: 对，就多一个 backup，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 backup。
0: 我们今天 中午的时候也是有录一个采访，那本来是预期说画面
1: 那个视讯采访，
0: 对对对对，本来预期说画面可能会很不能用，那我们就是保声音为主，因为画面大不了放什么空白的，再难看放什么空白
1: 的
0: 地图上去都可以，可是声音如果没有就是救不了了。
1: 对，因为毕竟影音新闻就是影音嘛，就是你要有影片也要有声音，
0: 我妈知道
1: 了。 既然你今天可能没有影片了，那你至少声音要有他的回受访者的回复等等的，所以就是你不管是两个都保住或是至少保一个都是一个办法。
2: 对，画面你可以补，可是声音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1: 对，
0: 而且不是人家那个像我们今天中午那个他在捷运上跟我们受访，
1: 但其实他的声音还蛮清楚的，
0: 清晰晰的。
1: 对对对对，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
0: 他有回答到我们的问题啊，这个
1: 除了他有回答到之外，就是声音干净也蛮重要的。
0: 对对对对，
1: 我最近在剪人物专访又要讲回人物专访，人物专访我们是在一个类似茶水间 的座位区访的，
2: 旁边有饮水机。
1: 对，然后我前几天发现我收到了非常多杂音，我现在非常的困扰。
0: 哦，就是硬伤啊
2: 那去杂音就是一个功夫，
1: 什么饮水机哔哔声啊，或是人家对话声音，甚至还有人给我直接从后面走过去，我真傻眼我超傻眼的，害我都不知道现在要怎么剪了。
2: 真的拍摄地点背景要慎选啊。
1: 对，大家要记得你自己是有决定权的，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不行的话，你要记得跟受访者说我们可不可以换个地方，
2: 要勇敢说出来。
1: 对对对，但我们那一次就是没有预期到会有这么多人在那里。
2: 对，
0: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好像一直在劝世
2: 我觉得就是我们遇到一些挫折跟错误，然后真的从中学习到很多，
1: 就是经验谈啊，
0: 真的是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真的超级有感，而且发生过不止一次。
1: 说实在，一次采访就是一次很大的经验，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收获回来。
2: 像刚刚有提到那个视讯访问嘛，
1: 嗯，
2: 那我们组上其实也要拍少量的影音新闻，那有些受访者也是不方便约出来面访，我们也是用视讯访问的方式。
1: 嗯，
2: 可是对方打开镜头的时候，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对方的画面是不是完整的，
1: 能不能看，
2: 他的背景是不是干净的。因为像我们就是有遇到一个受访者，他那个镜头有开跟没开一样怎么说呢，
1: 很糊吗，
2: 就是没有拍到
1: 他
2: 这个人的脸。
1: 那他在拍什么？
2: 拍到了他的头顶
0: 啊
2: 他拍了他的头顶呢然后
1: 那开镜头干嘛啦？
2: 对，开镜头干嘛呢我们需要的就是他这个人的脸，然后说话的画面。
1: 嗯，
2: 可是呢他的视讯镜头却是他的头顶，然后没有任何的五官你说你如果切脖子就算了，至少还有五官嘛。
1: 嗯，
2: 他不是，哇，他的画面好干净好满，都是他的头顶
1: 他的头
2: 我真的是就是
1: 他应该是那种相机架在电脑荧幕上面那种，
2: 有可能。可是这时候我们身为记者，我们要去
0: 引导受访者，
2: 对，引导受访者
0: 什么画面，
2: 就是引导他说，欸，不好意思，是不是可以麻烦您就是调整一下镜头，拍到您的完整的那个身体或是上半身。嗯，那如果背景可能有些有扫把在后面或是有纸箱在后面，
0: 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挪开这样子。
2: 对，帮我们挪开，就是移出那个镜头外，至少背景是干净的。
1: 嗯，
0: 至少说我们可以跟受访者这样子要求啊。那如果人家没有办法，就是大不了这个画面也没有办法使用，但是就是
2: 是还有解决办法，就是你只能做用图片的方式来代替那个画面。
1: 嗯，
2: 可是就是会少了一种素材可以用。
1: 对，就是你等于是还要再找一些空景等等的去把那个画面贴上。
2: 对，或者是你要自己去做图，
1: 非常的麻烦。我
0: 们每次就是采访我们可能都要面临这种问题。
1: 对，
0: 像刚刚 Mina 说的，欸，人家只露一颗头，其实我们在拍外采的时候，欸，有时候
1: 但外采可以自己控制镜头，所以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拍头顶的状况发生。
0: 我觉得外采比较常碰到的是受访者一直结巴，但是事后想想人家愿意跟我们分享，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1: 对啦，不管人家说的话多话少，其实都是他在分享他的经验嘛，就总是能获得一些什么，
0: 就是说我们怎么从中去化解这些圈圈叉叉的问题，
2: 疑难杂症。
1: 对，
0: 是。
2: 但其实我们有另一组同学，影音组的同学跟我们分享到啊，受访者有时候呢他就是坐不住，
1: 啊，对，
2: 他没办法坐在那边乖乖的跟你一对一问答，他有时候就是可能会走来走去啊，或是他即使坐在椅子上他也会动来动去。
1: 我有碰过这种受访者，
2: 那这时候就是考验你的拿相机的稳定度了因为你总不可能搬着脚架跟着他走嘛，这样非常的重。然后也
1: 等一下，我会搬着脚架跟他走，
0: 我也会
2: 好
0: 像我们常常拍的就是做菜的店家，就是我们
1: 也没有常常拍啊就有拍过，
0: 对啊，我们采访到一半，然后店长可能要招待客人，那我们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我们就是拿着相机跟着去拍，有时候还可以问到
1: 客人
0: 顾客一些很有趣的反应，
1: 嗯，
0: 比如说这家店熊赞啊安妮
1: 但我觉得会直接扛着脚架直接去拍的原因是你没有时间去把它从云台上踩下来然后再马上跟过去，因为事情发生就是很当下的事情，
0: 就是只有那一刻，
1: 对，所以你干脆就是直接脚架抓起来然后直接扛在肩膀上然后直接拍、
2: 哦、对，
1: 我是会这样选择。
2: 那位同学他的说法是说，因为受访者有预先跟他讲说，哎呀不要啦，我们边走边讲啦不要坐着啦
1: 嗯，
2: 他说哦好好好，可是那个受访者齁就是你没办法预料到他下一个动作跟他要走的方向是哪里，
1: 嗯，
2: 所以你的画面可能会有所晃动、嗯、那这时候就是要考验你的临场反应跟你拿相机的稳定度，还有这可能会造成剪辑的一些技术上的困扰，所以这就是不同受访者你有不同的应变措施。
1: 说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是经验，
0: 真的像我们现在距离我刚刚讲过热那个时候距离到现在其实已经至少也有快八九个月的时间了，
1: 嗯，
0: 我不敢说现在自己到底多厉害，但就是再回去看以前的作品觉得说啊，为什么以前不这样做，为什么以前不那样做，为什么以前不赶快买呢
1: 但其实你会有这些觉得以前为什么不那样，就等于是你到现在之后你是有成长的，你回头看之后才会觉得哦，过去的自己是有缺点的，
0: 至少不是没成长啊，
1: 对啊对啊
2: 对
1: 啊，
2: 至少有成长。
1: 怎么说呢，这两个学期下来之后说实在我觉得我比最一开始刚进入明报 那个还不知道怎么开始采访的自己好像成长了非常多，就你现在可以很信手拈来的就是哦，你要那个受访者那我们就开始联络，而不是像最一开始 还在犹豫说哈，那我要怎么联络他，我是不是这样会不礼貌等等等等。
0: 我一开始到底一开始连敲谁我们都其实也拿捏不定，
1: 对，
0: 然后敲他好吗，敲他会不会被拒绝，然后被拒绝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1: 对，这一开始会想非常非常多，就会有点害怕，
2: 很怕被拒绝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1: 对，但我记得最一开始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你不要怕被拒绝，记者每天不知道被多少人拒绝，你不要怕，先问就对了，
2: 真的
0: 应该说我们能有跟人家不管是被拒绝好，其实有时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养分啊，
1: 对，所以就是
0: 我要有被拒绝的勇气当然这个有时候是要靠脸皮去撑的啦
1: 但你说实在你也不是当面跟他见面然后你直接人家打脸说哦，我觉得你这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不想要让你反问我这样，但是就是你只是在讯息上被拒绝或是电话上被拒绝，那说实在你也没见到人家长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人家就是对你的看法，他就也只是拒绝你而已，
2: 这样想一想好像没那么尴尬，
1: 对啊，
0: 说有时候他就是一个二分法，就是一个 yes or no 啊，其实有时候这样想好像也还好，
1: 不要
0: 人家就是
1: 多想太多，不要内耗，
0: 好不要好删掉再见是不会删掉，就是人家讲一大堆说啊，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这个题目可能跟我们的方向不太适合所以我们要拒放，那我们就会理解成好 no 找下一个这样多好啊然后如果人家说啊，请给他访纲哦，好太棒了，那就非常的全心全意祈祷不要被对方冲他
2: 哇，就像我这学期啊不是被拒访4-5家业者吗，
1: 嗯，
2: 其实很多都是他来跟我们要访纲，然后我们寄出访纲之后过了很久他才拒绝我们，就是在这等待的时间
1: 很煎熬啊，
2: 很煎熬，然后又过了很久结果你最后拒绝我们，就是会有挫折感跟无奈感啊，可是你也不能拿对方怎样，可是这就是记者的必经之路。
1: 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从刚进入明报跟现在自己来比较好了，你最一开始被拒绝其实心里会受挫，然后就会开始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当然还是会觉得就心里不太舒服，就毕竟还是被拒绝了嘛，但是你开始会知道说哦，那我现在应该要继续怎么做，而不是像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停在那里卡住这样。
0: 我们其实很多专题都是一开始就是停在那边，然后老师跟我们讲什么其实我们不一定能听得进去，就算听得进去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1: 对，
0: 那经过就是这快一年的时间以来，其实虽然还是会犹豫说不知道该怎么做，但至少说有一个方向，就是我可能要么被拒绝，就是说我可以知道我要怎么继续调整好心态然后做下一步这样子。
1: 你甚至有时候也可以在被拒绝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可能仿纲那里有问题，或是你问的方式可能有问题，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机会里面去修正，然后继续去寻找你的下一个受访者。
2: 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个问法可以增加你的问题水准，拿你前一个受访者所回应的东西你去整理它之后，因为对方回应东西一定是有高水准的那个含金量嘛，那你拿前一个受访者的东西整理给下一个受访者去问的话，那你的问题水准相对会提高，
1: 先有另外一个人的回答的这个背书，然后你再去想你的接下来的问题，就等于是你有已经有一个高度了，然后你再把这个高度提升一点之后再还回去给另外一个受访者。
2: 对，
0: 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找一些网络上有资料，然后让人家觉得说我们是有做过功课的，然后去问别人别的受访者在整理问题，其实会就是希望带给我们想要访的人一种就是我们不是两手空空然后就想要来人家这边嫖资讯。
1: 做功课很重要。
2: 对，做功课很重要。
1: 好，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告诉大家采访这件事情我们平常都是怎么做的，或是都是怎么进行的，
0: 主要就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啦。然后就是这快一年的时间，真的我们从被丢出去然后各种被打回来真的是学到了很多，
2: 从错误中成长。
1: 对，除了人脉很重要之外，自己的态度也很重要，因为毕竟你出去采访就是代表着你自己，代表着名传，代表着名报，甚至代表整个学生群体。
2: 总之就是不要毁了自家的招牌，顾好自己的形象。
1: 是的，
0: 虽然说我们是学生，那可能人家会给予我们很多宽容的一些机会嘛，
1: 容错率比较高，
0: 可是这不代表说就是我们可以乱搞
1: 乱搞。对对
0: 对,
1: 对，
0: 我还是也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正式的
1: 记者，
0: 那就是把我们是我们不求能比前辈们做的还要好，但就是把我们自己至少对让人家对我们留下好印象啊。
1: 嗯，好，希望这一集可以让大家稍微见到我们平常采访的一些，我们到底有没有分享趣事啊，其实我也不确定我们分享的到底有不有趣总之我们就是分享了各种采访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不管是好事坏事或是背后的一些小故事，总之都是我们采访的经验，也是我们怎么说呢，成长的来源。
0: 我们难能可贵的经验，就是每一次想到这些经验的时候我们就会后就是不会后悔说有来实习这样子。
1: 说实在是真的，因为真的没有实习的话，没有采访经验，就是也见不到各种
0: 人
1: 事物，
2: 没有实战演练不会让自己成长。
1: 对，就是也是从这些错误中学习了很多。好，那我们这一集讲了这么多采访的事情，其实还不是一个结束哦。我们之前我们三个人跟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到了花莲台东去采访，这一段故事其实蛮精彩的，所以我们特别把 这一段采访经历拉出来
0: 讲成一集。
1: 对，我们准备下一集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怎么说呢，有点刺激又有点好玩的故事。
0: 我们两次采访然后遇到各种很有趣的东西。
1: 对，毕竟就是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米娜来说可能没有不熟，但是对我们来说很人生地不熟，
2: 而且距离很远。
1: 对
0: 对，
1: 因为这个故事就是从米娜那边开始的，这件事情我们就下一集再来跟大家，对，拭目以待，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这段该怎么命名它呢？很惊心动魄吗？是也没有到惊心动魄，但就是很
2: 起伏不定的过程。
1: 对，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0: 就各位听众敬请期待咯。
1: 我觉得就可以等于是变成一个在实习过程中很难忘的故事，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期待这个故事。好，那我们就下集见咯，大家拜拜，
0: 拜拜。
3: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但 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DJ 小龙，欢迎收听今天的漫画音符。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一个真相，但说出来可能会让你被讨厌、被针对，甚至影响你的未来，你还会说吗？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作品正是在讨论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D， 关于地球的运动。

力，关于地球的运动，是由日本漫画家于峰创作的漫画，最早是于小学馆 Big Comic Spirit 上连载，时间是从2020年9月开始到2022年4月完结。这部作品在连载期间却受到高度关注，并获得多项重要奖项，包括2021年的漫画大赏第二名，以及2022年的手冢治虫文化奖新人赏，代表它不只是人气作品，同时也获得专业评审的高度肯定。那这部漫画究竟在讲什么呢？故事背景在15世纪的欧洲，当时地心说被视为绝对的真理，任何质疑的人都可能被当成异端审判。主角之一是一位天才少年拉法尔，他原本被期待成为神学家，但在接触天文学之后开始对地动说产生兴趣，也就是地球其实是在运动的。但问题是这个想法在当时是要命的，于是他面临一个选择，是追求真理还是保护自己。而我认为这部作品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只讲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当一个人消失，就会有另一个人来接续这个思想。这个地动说的概念像火一样一代一代的被传递下去。作品中也反复出现一个观念，知识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也因此即使有人牺牲，这个思想仍然会被延续。有人相信，有人怀疑，也有人选择逃避。而这部作品真正描写的其实不是天文学，而是人在压迫之中仍然选择思考，选择怀疑，选择追求真理的过程。但问题是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贴近我们的生活。在校园里我们也常常面对类似的情况，例如分组报告时有人几乎没有付出会拿到一样的成绩，或者在活动中你觉得某些决定不公平，但大家都选择了沉默，甚至你知道某件事情是错的，但如果你说出来可能会让气氛变得尴尬，让你变成不好相处的那个人。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这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都会出现一个问题，我现在的沉默是理性还是逃避？很多人会觉得一定是讲出真相比较正确，但地告诉我们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有要付出的代价。作品中也点出了这一个很关键的概念，真理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说出来你可能会失去关系、机会，甚至是安全，不说你可能违背了自己的价值。所以真正困难的不是分辨对错，而是你愿意为了你的选择承担多少代价。因此从现实中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思考，第一是理想，你认为什么是对的；第二是现实，环境、关系与风险等等；第三是策略，你要怎么行动，是直接说出来还是用更成熟的方式，例如私下沟通。而这部作品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没有给你标准答案，有的人选择坚持，有的人选择等待，有的人选择放弃，但这些选择都不是单纯的对与错，而是他们在当下做出最合理的判断。这部作品没有要我们变成英雄，但它一直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即使世界不允许，你还愿不愿意相信真理？所以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如果今天你是作品里的角色，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说出真相还是选择沉默？也许我们的选择不会攸关生死，但在校园里，在人际关系中，我们每天都在做一样的选择。今天的介绍就到此告一个段落，我是 DJ 小龙，漫画音符，我们下次见。

0: 九点整。
1: 哎，临床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玲玲，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0: 当然。

0: 大家好，我是李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别说再见，
1: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大家加油啊！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0: 凌晨十二点，新的二十四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3: 却害怕赤裸裸，瞳孔的反应变透明。
4: 大家好，我是林嘉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883。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大家好，我是闪灵 Freddy， 就爱 Metal， 就爱冲撞，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哲。
6: 这样还是你，这是我的决定。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最爱还是你哦。

0: 声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Pong J

0: 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露口。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家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想要倾诉，不习惯把人当垃圾桶，在心里清楚负面的情绪又多了好几种，免不了庸俗消极的思想，它像个无底洞，还背负着责任逼自己抬头向前走，不想说丧气的话，那背景说了好久，放弃了把可对和人的心头搞成了现在的变唱，你会发所谓真实是把人推荐到不服去挤压，多少腿在会换来真的改变，如果这样那我宁愿选择毁灭， Keep real

迎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马年仙。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讲啥？我意思不？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出头天。我们是五月天，
5: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

0: 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0: 保育动物小教室。
2: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樱花钩吻鲑，属于冷水鱼类，出现在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河川上游，而且必须生长在水温摄氏16度以下的溪流。1989年，根据《中华民国野生动物保育法》，樱花钩吻鲑正式被列入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名单。平常它们的身体颜色基本是深绿色，腹部则是呈现银色，但是在特定期间，它们的体色会有所变化。每年的10月到11月是樱花钩吻鲑的繁殖期，每到这段时间，它们会各自变换体色。雄鲑原先低调的深绿色鱼身会变成较为显眼的深红色，而雌鲑则会转为黄色，吸引雄鲑进一步交配，所以它们的体色不是像大家所想的，都是以单一颜色呈现。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电欢迎你。
2: 我要永远记得那一天，我勇敢了，在这同
3: 样。 Hello， 大家好，我是炎亚纶，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喽。

在读书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在烦恼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在无聊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名传之声陪你度过每一个日子。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5。

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就

0: 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1: 说，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听 FM88.3？
2: 禀夫人，听我道来呀。小人前往名传的山上，每天读书和上网，无聊到发慌。谁知道名传广播电台它好听又方便，歌曲多元又新颖。现在网络嘛 OK 啦，上课听得太入神，老师叫我去罚站，我就在外面边站边听边唱边摇边笑，哈哈哈哈哈！这名传广播电台新闻、音乐、文化、教育样样都包括，生活实在不能少。从此名传之声伴身边，我每天就爱听88.3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也会喜欢呀。
1: 实在是太棒了，我也要去听 FM88.3，我真的会喜欢。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最喜欢你了，
1: 我好喜欢你哦。
2: 我做介意你诶，会使当我做伙无？
3: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三思而行，
6: 行云流水，
7: 水到渠成，
8: 成语小教室。
2: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炉火纯青。
9: 成语解释：
2: 形容学问和技能达到精通完美的境界。
9: 成语范例：
2: 经过了多年来的专业训练及自身的努力，巴巴山的演技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了大家公认的影后。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